0: 特朗普总统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还将包括伊朗政权的核计划。缅甸被拘禁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会面。居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8月3号在孟买举行了抗议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活动。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指责伊朗领导层不诚实，称其一方面公开否认正在与美国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却私下通过外交渠道寻求会晤。伊朗星期一说，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会谈，目前仅与阿曼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特朗普重申，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政权获得核武器，并警告说，除非伊朗政权与美国达成协议或实现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将继续。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他对伊朗之前否认谈判正在进行表示不满。他说，原本美国在星期天要对伊朗发动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猛烈的攻击，但是在伊朗要求下，加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领导人与他通话之后，他决定再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来听一下。
2: 他们正在进行，现在就在进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对于伊朗，我们遇到一点问题，关于我们是否有在谈判，我们会说有或没有，但他们却予以否认。你知道，我们对此一直很坦率，但他们却否认。不过现在他们不否认了。他们刚刚发表一份声明，没有否认这件事，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进行会谈的时候，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谈。所以我说，我们正在谈，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就是在谈。有时候他们会否认，尽管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所以会谈正在进行。昨天我们本来准备猛烈打击他们，非常非常猛烈，比任何一次攻击都要猛烈。我想就我所知，将军也会同意，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任何一次攻击能与之相比，这不是小事。当时我们已经准备行动了，然后他们打电话来。对此，沙特阿拉伯打来电话，阿联酋打来电话，卡塔尔打来电话，我们还接到很多人的电话。我不想用祈求这个词，但可以这么说，伊朗不想遭到打击。他们表示我们想谈霍尔木兹海峡，但更重要的是，就我而言，我们要谈的是伊朗无核化，因为这才是整个事件的核心。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件事早在50年前就应该完成，我们一直说是47年，但这3年已经过去了。50年来，历任总统本来就应该做这件事，不一定非得由美国，也可以是由其他国家来做，但没有人去做。现在是时候了。1年多前，我们出动 B-2 轰炸机对他们进行了猛烈打击，摧毁了他们的能力，以及他们未来可能具备的能力。我们做得非常出色。但当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在谈。如果我们没有在谈，而你问我，我就会说没有，我们没在谈。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在谈，我们正在谈，而且是伊朗方面的要求展开会谈，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尤其是卡塔尔的支持，其他一些国家也支持，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打来电话。我和他们当中很多人，几乎所有人关系都很好，他们都希望给这件事最后一次机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这是他们签署一份好协议的最后机会。
0: 特朗普是星期一在白宫签署一项成立军人眷属委员会的行政命令之后，回答媒体

0: 提问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关于目前正在谈判的内容，特朗普说，谈判的第一阶段是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实现伊朗的无核化。他说，第二阶段需要一点时间，但美国的立场非常坚定，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我认为我们也许能够达成一些成果，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我们计划中的行动，而且现在仍在计划之中，将会非常艰难，我们拭目以待，但那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我对此感到很自豪。我愿意给人们机会，对一个国家发动如此大规模攻击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宁愿不这么做。我们之前已经发动过很多大规模打击，但那只是常规意义上的大规模打击。我希望他们能够清醒过来，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我希望他们能够清醒过来。所以他们打电话给我，他们说请不要发动攻击，我们会达成协议，这是真实情况，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谁不会打这个电话呢？
2: And everyone knows it. And who wouldn't call?
0: 特朗普说，伊朗通过泄密者得知美国原先预计采取的攻击行动，知道那将是一场猛烈的打击。他说，如果他能给很多人一个活下来的机会，他愿意给他们这个机会。他说，他没有任何时间的压力。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缅甸被拘禁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一8月3号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会面，这是在海外关注他的福祉之际一次罕见的接触时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说，该组织驻缅甸代表团的负责人阿诺德巴克探访了昂山素季，并有时间在私下里与他交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军方支持的政府都没有说明会面的具体地点。政府公布的照片显示，昂山素季站着与德巴克握手，另一张照片显示他在切生日蛋糕。2021年，缅甸军队推翻了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他此后一直被拘押。在一系列的审判之后，他被判处监禁。反对派和美国表示，这些审判都是出于政治的动机。政府此前公布的最近的一张照片是在今年四月，当时他从狱中服刑转为软禁在家。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上星期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们8月3号在一处被警戒线围起的沙滩上露宿，还有一些人在临时移民接待中心外等候，而该中心目前已经人满为患。此前一周，该地区遭遇了大规模的越境潮，数万人涌入这片狭小的领土，令当地有关部门难以应对。西班牙当局说，与此次越境行动相关的死亡人数至少达到了72人。路透社的画面显示，移民们在警方警戒线附近的海滩上休息，而安全部队和军用车辆则在现场保持警备。当局正努力恢复当地的正常秩序。来听一下这位来自摩洛哥的移民阿赫迈德怎么说。
1: 我想在西班牙找份工作，我可以坐卡车或巴士司机、理发师、纹身师、油漆工或技工，我什么工作都能做，完全没问题。我有相关证书，一切证件齐全，对我来说这都不是问题。
0: 卡鲁姆是来自苏丹的移民，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边境开放了，让我自己去看看，去那里。你也知道我来自苏丹，那里爆发了战争，所以我被迫滞留在摩洛哥，这并非我所愿，我只是想找个能获得保护的地方。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居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8月3号在孟买举行了抗议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活动。这项中国法律旨在培养国内各民族的共同身份的认同，但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认为它可能会加速对少数民族的强制的同化。抗议者高呼我们要自由，离开西藏，停止在西藏的种族灭绝等口号，并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实施这项法律。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抗议者于8月2号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一个月前自焚身亡的藏人活动人士洛嘎让赞。来听报道。
3: 情绪激动的藏人抗议者8月3号星期一在印度孟买高呼我们要自由，离开西藏，停止在西藏的种族灭绝等口号，并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实施民族团结进步法这项严苛的法律。抗议者丹增尊珠表示，中国正试图通过实施这项法律抹杀藏语、藏族文化及藏族身份认同。
4: Our demand is China must immediately stopUsing this new draconian law.
5: 我们的诉求是，中国必须立即停止实施这部被称为民族团结进步法的严酷新法。这是中国在三月份宣布并定于今年七月一日开始实施的法律。这部法律的实质是中国试图抹杀藏语、藏文化和藏人身份认同。这部中国新法规定，中国境内的所有人，包括他们的所谓56个少数民族，都必须讲汉语。他们现在已经禁止了藏语教学。
3: 此前一天的星期天，是西藏运动人士罗嘎让赞7月2号在联合国总部外自焚抗议满月纪念。抗议者在北部的山城达兰萨拉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以悼念罗嘎让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2026年7月2号居住在纽约皇后区的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在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一个月后的今天，数百名藏人及其支持者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来听报道。
6: 距离藏人洛嘎让赞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后的一个月后，他的家人首次公开发表讲话。正在读大学的洛嘎让赞的侄女丹增曲吉表达了对叔叔的怀念。
7: 我的叔叔洛嘎让赞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勇敢、最善良，也是最关心他人的人。
6: 流亡藏人媒体西藏之声报道说，洛嘎让赞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侵占西藏、剥夺藏人人权，并呼吁藏人团结抗争。 洛嘎让赞的一位侄女索南曲珍则借此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忽视西藏当前的人权状况。
8: 我想向国际社会传达的信息是，请不要忽视西藏正在发生的一切。西藏境内的藏人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宗教表达自由，甚至连悬挂尊者达赖喇嘛法像的权利都没有。
6: 活动现场，藏人学生以卧倒抗议行为艺术，重现藏人自焚事件带来的冲击，希望让外界认识到藏人自焚并非个别事件，而是一场持续至今的政治抗议。长期支持西藏人权的好莱坞知名演员理查德·基尔也到场发表讲话，批评中国七月一日起实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他同时呼吁现场支持者联系美国国会议员，要求他们支持确保西藏未来法。
5: 洛嘎让赞的行动让我惊醒，我认为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醒过来。中国这部名字颇为怪异的民族团结法，实际上起着完全相反的作用。它对西藏构成了生存性的威胁，它威胁到藏语、藏族文化和藏族身份认同得以延续和生存的根本条件。
6: 集会组织者西藏国民大会党主席静美武坚表示，
5: 我们称它为种族灭绝法，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如此。它正在抹去非汉民族的语言、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在中国政府主导下对不同文明进行系统性的摧毁。他们过去一直在这样做，而现在他们只是试图通过立法让这一切合法化，所以我们认为这就是一部种族灭绝法。
6: 除了藏人社群，来自香港、维吾尔和南蒙古等的活动

0: 士也到场支持。前香港活动人士周永康也参加了集会。
1: 这也是第一次在美国的境内藏人以自焚的方式去做政治抗议。即便在海外，你可能先设支持吐蕃维吾尔族他们的自治权、自决权、他们政治权利的人士，也会被中共判为违反他们中国当局的法律。
0: 纽约市长办公室也派代表出席活动，纽约州议员史蒂文·拉加和塔利拉·克鲁兹到场声援并发表讲话。活动结束后，数百名参与者手持蜡烛游行前往联合国总部，呼吁国际社会不要继续对西藏保持沉默。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2: 据一家位于苏丹的人权组织说，苏丹武装部队星期天，也就是8月2号在达尔富尔地区进行的无人机袭击打死了至少35人。这次袭击针对的是北达尔富尔的一个军事法院，是苏丹武装部队与准军事武装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持续苏丹内战中的最新的暴力事件。独立的苏丹人权组织紧急律师说，这次袭击发生之际，北达尔富尔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利用无人机袭击各地区和平民聚会的事件不断增多。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星期一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1.3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1.48%，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2.13%。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路透社7月31号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发现，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利用美国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公司旗下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内容，训练用于国防用途的国内的 AI 系统。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路透社对80多篇中国学术论文和专利的审查发现，一种被称为模型蒸馏的技术已被广泛使用，即利用一个强大 AI 系统生成的输出内容，训练出规模更小、运算力需求远低于前沿模型的专门化系统。报道说，这项审查所依据的研究由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汇编，并独家提供给路透社。路透社报道说，解放军96491部队，一支驻北京的军事情报与网络站部队，该部队的研究人员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描述了如何利用 OpenAI 的 GPT-3.5 处理敏感军用源代码。由于研究人员认为第三方模型不适合处理涉密信息，他们改用 GPT-3.5 对软件代码进行摘要处理，再用这些摘要训练出一个可完全在中国军方内部网络运行的国产模型。路透社的调查还发现，据称与中国军工产业关系密切的位于山西太原的中北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利用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3 Haiku 生成合成训练数据，用于开发一款针对社交媒体监控和内容审查的文本分类模型。

0: 据路透社审查的一篇2024年的论文，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模型蒸馏技术，将一个图像处理模型压缩后部署到无人机上，使无人机即便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也能实时分析视频画面，为导航和瞄准决策提供支持。路透社的报道还说，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利用蒸馏技术，在模拟海上行动中，将一个目标识别模型运行于战术硬件上，相关行动涉及无人机、舰船和无人潜航器。Anthropic 对路透社表示，该公司不向中国或受北京控制的公司提供 Cloud 的商业使用权限，并表示公司设有监测系统以侦测违规行为。该公司还说，被蒸馏的模型可能会失去原始系统内置的安全防护措施，从而可能使敏感能力被转移到公司无法掌控的模型当中。中国政府否认有关中国企业不当获取美国 AI 模型能力的指控。中国商务部指责华盛顿推行 AI 领域的霸权主义，并说美国企业本身也有类似做法。在此之前，中国 AI 初创企业月之暗面上个星期否认了特朗普政府有关其 Kimi K3 模型是通过蒸馏美国系统开发而成的指控。该公司表示，其技术进步是靠自主创新驱动的。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7月2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提出上述指控。他写道，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月之暗面蒸馏了 Anthropic 的 Fable， 用于开发其 K3 模型。他将此形容为旨在窃取美国专有技术，破坏美国研究的大规模隐蔽工业化蒸馏行动。路透社上星期五的报道说，争议核心是未经授权的能力提取，而非蒸馏技术本身。蒸馏在行业内是被广泛使用的常规做法。美方官员指控部分中国实体借此规避出口管制，侵犯知识产权。这一议题已成为美中即将就 AI 治理与安全举行会谈的焦点之一。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张坤阳分析了60多篇相关论文。他向路透社表示，中国军方科学家正系统性地捕捉西方模型的推理过程，试图将其转移到可自行掌控部署的小型体系中，用于监控网络战和战术决策。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7月31号，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以东海域开展北京所说的常态化执法巡查。台湾海巡署表示，派出舰艇全程掌握并监控，并抨击中国的假执法真扩权的认知作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2: 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巡署7月31日发表声明说，中国海警秀山舰和崇明舰在兰屿东部海域滞留漂航。海巡署派出台北舰等舰艇，运用联合的勤舰侦手段，严密监控中方的两艘舰艇。中国海警称，秀山舰编队是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台湾海巡署在声明中指出，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中国恶意以政治操作的方式宣称中国台湾岛及执法巡查等虚假讯息，海巡署严正谴责中方背离现实。对此，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不是一般的白船执法，而是北京把灰船披白皮的手法扩张到环台。根据舰船通常的外观涂色，白船指非军方的海警或公务船，而灰船指军舰。廖燕芬表示，海警所谓的常态化执法其实是军事行动的伪装。北京对台北想传达的讯息很清楚，那就是你四周皆在我的管辖之下。廖燕芬强调说，对美日而言，北京想表达的则是我能在你们打算介入公台的轴线上经常性的巡逻。廖燕芬说，这是刻意压在冲突门槛之下的一种测试。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学者赖小刚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征兆，反映了习近平当局可能的军事冒险。 曾是解放军中校的赖小刚指出。

0: 出，北京目前的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可观，有强大的战略输送能力，在第一岛链内享有海空优势，已具备了对台湾实施战略性突然袭击的能力。赖小刚表示，从纯军事角度看，海警船巡查是北京采取的狼来了的策略，通过狼来了来麻痹台湾及台湾的盟友。赖小刚表示，狼来了是北京目前的最佳战略选择之一。他说，对于所有的台湾居民而言，古罗马的一句格言最恰当不过了，要想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大西洋理事会的廖彦芬认为，北京宣布此类海警巡逻会常态化，台北应针对行为而不是身份做出对应，也就是中国海警在执行军事任务而非执法时，台湾就以军事力量拦截，并用搜索的具体证据公开反制。另外，廖彦芬还建议台湾应推动以美国海巡署为首纳入日非海巡的联合巡逻，进入台湾专属经济区，把台湾周边变成盟友共同在场的海域。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员穆勒纳尔与众议员加巴里诺致函美国外卖平台 DoorDas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徐迅，要求该公司说明是否在其平台中整合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整人工智能模型，以及相关的做法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风险。来听记者李华的报道。
2: 此举被视为是国会针对美国企业采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的最新行动之一。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调查旨在了解美国企业将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整合至消费平台所产生的安全影响，为未来制定联邦政策建立事实基础。来自密歇根州和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在一份日期为星期五的信函中表示，他们理解无论是大型科技公司还是初创企业，美国企业可能因为成本较低、更强的定制化能力、性能具有竞争力，以及能够减少对少数专有模型供应商依赖等原因，评估和部署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但他们强调，这些商业考量并不能消除国家安全风险，也不能取代针对高风险应用建立相应防护措施的必要性。议员们在信中说，有效的联邦应对措施应通过增强美国开放权重替代方案的可用性、安全性及竞争力，从而降低美国企业对由中国开发的模型的依赖，同时在敏感和高风险应用中采取适当定制的保障措施。本次调查旨在建立必要的事实记录，为制定应对措施提供依据。议员们指出，开放权重 AI 模型与封闭模型不同，其模型权重可公开下载、修改和再部署，虽然有助于促进创新和降低开发成本，但也有可能因缺乏安全护栏而被恶意行为者利用。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与伊朗的冲突，同时也警告说美国已经做好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特朗普总统还表示

国正在与伊朗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还将包括伊朗政权的核计划。缅甸被拘禁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于红十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指责伊朗领导层不诚实，称其一方面公开否认正在与美国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却私下通过外交渠道寻求会晤。伊朗星期一说，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会谈，目前仅与阿曼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特朗普重申，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政权获得核武器，并警告说，除非伊朗政权与美国达成协议或实现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将继续。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他对伊朗之前否认谈判正在进行表示不满。他说，原本美国在星期天要对伊朗发动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猛烈的攻击，但是在伊朗要求下，加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领导人与他通话之后，他决定再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来听一下。
1: 不，他们正在进行，现在就在进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对于伊朗，我们遇到一点问题，关于我们是否有在谈判，我们会说有或没有，但他们却予以否认。你知道，我们对此一直很坦率，但他们却否认。不过现在他们不否认了。他们刚刚发表一份声明，没有否认这件事，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进行会谈的时候，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谈。所以我说，我们正在谈，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就是在谈。有时候他们会否认，尽管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所以会谈正在进行。昨天我们本来准备猛烈打击他们，非常非常猛烈，比任何一次攻击都要猛烈。我想就我所知，将军也会同意，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任何一次攻击能与之相比，这不是小事。当时我们已经准备行动了，然后他们打电话来。对此，沙特阿拉伯打来电话，阿联酋打来电话，卡塔尔打来电话，我们还接到很多人的电话。我不想用乞求这个词，但可以这么说，伊朗不想遭到打击。他们表示，我们想谈霍尔木兹海峡，但更重要的是，就我而言，我们要谈的是伊朗无核化，因为这才是整个事件的核心。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件事早在50年前就应该完成。我们一直说是47年，但这3年已经过去了。50年来，历任总统本来就应该做这件事，不一定非得由美国，也可以是由其他国家来做，但没有人去做。现在是时候了。1年多前，我们出动 B-2 轰炸机对他们进行了猛烈打击，摧毁了他们的能力，以及他们未来可能具备的能力。我们做得非常出色。但当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在谈。如果我们没有在谈，而你问我，我就会说没有，我们没在谈。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在谈，我们正在谈，而且是伊朗方面的要求展开会谈，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尤其是卡塔尔的支持，其他一些国家也支持，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打来电话。我和他们当中很多人，几乎所有人关系都很好，他们都希望给这件事最后一次机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这是他们签署一份好协议的最后机会。
0: 特朗普是星期一在白宫签署一项成立军人眷属委员会的行政命令之后，回答媒体提问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关于目前正在谈判的内容，特朗普说，谈判的第一阶段是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实现伊朗的无核化。他说，第二阶段需要一点时间，但美国的立场非常坚定，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我认为我们也许能够达成一些成果，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我们计划中的行动，而且现在仍在计划之中，将会非常艰难。我们拭目以待，但那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我对此感到很自豪。我愿意给人们机会，对一个国家发动如此大规模。

0: 攻击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宁愿不这么做。我们之前已经发动过很多大规模打击，但那只是常规意义上的大规模打击。我希望他们能够清醒过来，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我希望他们能够清醒过来，所以他们打电话给我，他们说请不要发动攻击，我们会达成协议。这是真实情况，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谁不会打这个电话呢？
1: And everyone knows it. And who wouldn't call?
2: 特朗普说，伊朗通过泄密者得知美国原先预计采取的攻击行动，知道那将是一场猛烈的打击。他说，如果他能给很多人一个活下来的机会，他愿意给他们这个机会。他说，他没有任何时间的压力。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缅甸被拘禁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一8月3号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会面，这是在海外关注他的福祉之际一次罕见的接触时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说，该组织驻缅甸代表团的负责人阿诺德巴克探访了昂山素季，并有时间在私下里与他交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军方支持的政府都没有说明会面的具体地点。政府公布的照片显示昂山素季站着与德巴克握手，另一张照片显示他在切生日蛋糕。2021年，缅甸军队推翻了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他此后一直被拘押。在一系列的审判之后，他被判处监禁。反对派和美国表示，这些审判都是出于政治的动机。政府此前公布的最近的一张照片是在今年四月，当时他从狱中服刑转为软禁在家。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上星期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们8月3号在一处被警戒线围起的沙滩上露宿，还有一些人在临时移民接待中心外等候，而该中心目前已经人满为患。此前一周，该地区遭遇了大规模的越境潮，数万人涌入这片狭小的领土，令当地有关部门难以应对。西班牙当局说，与此次越境行动相关的死亡人数至少达到了72人。路透社的画面显示，移民们在警方警戒线附近的海滩上休息，而安全部队和军用车辆则在现场保持警备。当局正努力恢复当地的正常秩序。来听一下这位来自摩洛哥的移民阿赫迈德怎么说。
1: 我想在西班牙找份工作，我可以坐卡车或巴士司机、理发师、纹身师、油漆工或技工，我什么工作都能做，完全没问题。我有相关证书，一切证件齐全，对我来说这都不是问题。
0: 卡鲁姆是来自苏丹的移民，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边境开放了，让我自己去看看，去那里。你也知道，我来自苏丹，那里爆发了战争，所以我被迫滞留在摩洛哥，这并非我所愿，我只是想找个能获得保护的地方。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居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8月3号在孟买举行了抗议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活动。这项中国法律旨在培养国内各民族的共同身份的认同，但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认为它可能会加速对少数民族的强制的同化。抗议者高呼我们要自由，离开西藏，停止在西藏的种族灭绝等口号，并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实施这项法律。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抗议者于8月2号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一个月前自焚身亡的藏人活动人士洛嘎让赞。来听报道。
3: 情绪激动的藏人抗议者8月3号星期一在印度孟买高呼我们要自由，离开西藏，停止在西藏的种族灭绝等口号，并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实施民族团结进步法这项严苛的法律。抗议者丹增尊珠表示，中国正试图通过实施这项法律抹杀藏语、藏族文化及藏族身份认同。
4: Our demand is China must immediately stopUsing this new draconian.
5: 我们的诉求是，中国必须立即停止实施这部被称为民族团结进步法的严酷新法。这是中国在三月份宣布并定于今年七月一日开始实施的法律。这部法律的实质是中国试图抹杀藏语、藏文化和藏人身份认同。这部中国新法规定，中国境内的所有人，包括他们的所谓56个少数民族，都必须讲汉语。他们现在已经禁止了藏语教学。
3: 此前一天的星期天，是西藏运动人士洛嘎让赞7月2号在联合国总部外自焚抗议满月纪念。抗议者在北部的山城达兰萨拉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以悼念洛嘎让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2026年7月2号居住在纽约皇后区的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在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一个月后的今天，数百名藏人及其支持者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来听报道。
6: 距离藏人洛嘎让赞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后的一个月后，他的家人首次公开发表讲话。正在读大学的洛嘎让赞的侄女丹增曲吉表达了对叔叔的怀念。
7: 我的叔叔洛嘎让赞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勇敢、最善良，也是最关心他人的人。
6: 流亡藏人媒体西藏之声报道说，洛嘎让赞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侵占西藏、剥夺藏人人权，并呼吁藏人团结抗争。 洛嘎让赞的一位侄女索南曲珍则借此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忽视西藏当前的人权状况。
7: 我想向国际社会传达的信息是，请不要忽视西藏正在发生的一切。西藏境内的藏人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宗教表达自由，甚至连悬挂尊者达赖喇嘛法像的权利都没有。
6: 活动现场，藏人学生以卧倒抗议行为艺术，重现藏人自焚事件带来的冲击，希望让外界认识到藏人自焚并非个别事件，而是一场持续至今的政治抗议。长期支持西藏人权的好莱坞知名演员理查德·基尔也到场发表讲话，批评中国七月一日起实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他同时呼吁现场支持者联系美国国会议员，要求他们支持确保西藏未来法。
5: 洛嘎让赞的行动让我警醒，我认为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醒过来。中国这部名字颇为怪异的民族团结法，实际上起着完全相反的作用。它对西藏构成了生存性的威胁，它威胁到藏语、藏族文化和藏族身份认同得以延续和生存的根本条件。
6: 集会组织者西藏国民大会党主席晋美武坚表示，
8: We call it genocide law.
5: 我们称它为种族灭绝法，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如此。它正在抹去非汉民族的语言、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在中国政府主导下对不同文明进行系统性的摧毁。他们过去一直在这样做，而现在他们只是试图通过立法让这一切合法化，所以我们认为这就是一部种族灭绝法。
6: 除了藏人社群，来自香港、维吾尔和南蒙古等的活动人士也到场支持。前香港活动人士周永康也参加了集会。
9: 这也是第一次在美国的境内藏人以自焚的方式去做政治抗议。即便在海外，你可能先设支持吐蕃维吾尔族他们的自治权、自决权，他们政治权利的人士也会被中共判为违反他们中国当局的法律。
6: 纽约市长办公室也派代表出席活动，纽约州议员史蒂文·拉加和坦利拉·克鲁兹到场声援并发表讲话。活动结束后，数百名参与者手持

0: 游行前往联合国总部，呼吁国际社会不要继续对西藏保持沉默。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1: 据一家位于苏丹的人权组织说，苏丹武装部队星期天，也就是8月2号在达尔富尔地区进行的无人机袭击打死了至少35人。这次袭击针对的是北达尔富尔的一个军事法院，是苏丹武装部队与准军事武装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持续苏丹内战中的最新的暴力事件。独立的苏丹人权组织紧急律师说，这次袭击发生之际，北达尔富尔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利用无人机袭击各地区和平民聚会的事件不断增多。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星期一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32%，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4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2.13%。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路透社7月31号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发现，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利用美国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公司旗下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内容，训练用于国防用途的国内的 AI 系统。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路透社对80多篇中国学术论文和专利的审查发现，一种被称为模型蒸馏的技术已被广泛使用，即利用一个强大 AI 系统生成的输出内容，训练出规模更小、运算力需求远低于前沿模型的专门化系统。报道说，这项审查所依据的研究由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汇编，并独家提供给路透社。路透社报道说，解放军96491部队，一支驻北京的军事情报与网络站部队，该部队的研究人员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描述了如何利用 OpenAI 的 GPT-3.5 处理敏感军用源代码。由于研究人员认为第三方模型不适合处理涉密信息，他们改用 GPT-3.5 对软件代码进行摘要处理，再用这些摘要训练出一个可完全在中国军方内部网络运行的国产模型。路透社的调查还发现，据称与中国军工产业关系密切的位于山西太原的中北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利用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3 Haiku 生成合成训练数据，用于开发一款针对社交媒体监控和内容审查的文本分类模型。另据路透社审查的一篇2024年的论文，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模型蒸馏技术，将一个图像处理模型压缩后部署到无人机上，使无人机即便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也能实时分析视频画面，为导航和瞄准决策提供支持。路透社的报道还说，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利用蒸馏技术，在模拟海上行动中将一个目标识别模型运行于战术硬件上，相关行动涉及无人机、舰船和无人潜航器。 Anthropic 对路透社表示，该公司不向中国或受北京控制的公司提供 Cloud 的商业使用权限，并表示公司设有监测系统以侦测违规行为。该公司还说，被蒸馏的模型可能会失去原始系统内置的安全防护措施，从而可能使敏感能力被转移到公司无法掌控的模型当中。中国政府否认有关中国企业不当获取美国 AI 模型能力的指控。中国商务部指责华盛顿推行 AI 领域的霸权主义，并说美国企业本身也有类似做法。在此之前，中国 AI 初创企业月之暗面上个星期否认了特朗普政府有关其 Kimi K3 模型是通过蒸馏美国系统开发而成的指控。该公司表示，其技术进步是靠自主创新驱动的。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7月2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提出上述指控。他写道，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月之暗面蒸馏了 Anthropic 的 Fable 用于开发其 K3 模型，他将此形容为旨在窃取美国专有技术破坏美国研究的大规模隐蔽工业化蒸馏行动。路透社上星期五的报道说，争议核心是未经授权的能力提取，而非蒸馏技术本身。蒸馏在行业内是被广泛使用的常规做法。美方官员指控部分中国实体借此规避出口管制，侵犯知识产权。这一议题已成为美中即将就 AI 治理与安全举行会谈的焦点之一。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张坤阳分析了60多篇相关论文，他向路透社表示，中国军方科学家正系统性地捕捉西方模型的推理过程，试图将其转移到可自行掌控部署的小型体系中，用于监控网络战和战术决策。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7月31号，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以东海域开展北京所说的常态化执法巡查。台湾海巡署表示，派出舰艇全程掌握并监控，并抨击中国的假执法、真扩权的认知作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3: 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巡署7月31日发表声明说，中国海警秀山舰和崇明舰在兰屿东部海域滞留漂航。海巡署派出台北舰等舰艇，运用联合的情舰侦手段，严密监控中方的两艘舰艇。中国海警称，秀山舰编队是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台湾海巡署在声明中指出，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中国恶意以政治操作的方式宣称中国台湾岛及执法巡查等虚假讯息，海巡署严正谴责中方背离现实。对此，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不是一般的白船执法，而是北京把灰船披白皮的手法扩张到环台。根据舰船通常的外观涂色，白船指非军方的海警或公务船，而灰船指军舰。廖燕芬表示，海警所谓的常态化执法其实是军事行动的伪装。北京对台北想传达的讯息很清楚，那就是你四周皆在我的管辖之下。廖燕芬强调说，对美日而言，北京想表达的则是我能在你们打算介入公台的轴线上经常性的巡逻。廖燕芬说，这是刻意压在冲突门槛之下的一种测试。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学者赖小刚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征兆，反映了习近平当局可能的军事冒险。曾是解放军中校的赖小刚指出，北京目前的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可观，有强大的战略输送能力，在第一岛链内享有海空优势，已具备了对台湾实施战略性突然袭击的能力。赖小刚表示，从纯军事角度看，海警船巡查是北京采取的狼来了的策略，通过狼来了来麻痹台湾及台湾的盟友。赖小刚表示，狼来了是北京目前的最佳战略选择之一。他说，对于所有的台湾居民而言，古罗马的一句格言最恰当不过了，要想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大西洋理事会的廖燕芬认为，北京宣布此类海警巡逻会常态化，台北

0: 应针对行为而不是身份做出对应，也就是中国海警在执行军事任务而非执法时，台湾就以军事力量拦截，并用搜索的具体证据公开反制。另外，廖燕芬还建议台湾应推动以美国海巡署为首纳入日非海巡的联合巡逻，进入台湾专属经济区，把台湾周边变成盟友共同在场的海域。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员穆勒纳尔与众议员加巴里诺致函美国外卖平台 DoorDas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徐迅，要求该公司说明是否在其平台中整合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整人工智能模型，以及相关的做法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风险。来听记者李华的报道。
2: 此举被视为是国会针对美国企业采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的最新行动之一。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调查旨在了解美国企业将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整合至消费平台所产生的安全影响，为未来制定联邦政策建立事实基础。来自密歇根州和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在一份日期为星期五的信函中表示，他们理解无论是大型科技公司还是初创企业，美国企业可能因为成本较低、更强的定制化能力、性能具有竞争力，以及能够减少对少数专有模型供应商依赖等原因，评估和部署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但他们强调，这些商业考量并不能消除国家安全风险，也不能取代针对高风险应用建立相应防护措施的必要性。议员们在信中说，有效的联邦应对措施应通过增强美国开放权重替代方案的可用性、安全性及竞争力，从而降低美国企业对由中国开发的模型的依赖，同时在敏感和高风险应用中采取适当定制的保障措施。本次调查旨在建立必要的事实记录，为制定应对措施提供依据。议员们指出，开放权重 AI 模型与封闭模型不同，其模型权重可公开下载、修改和再部署。虽然有助于促进创新和降低开发成本，但也有可能因缺乏安全护栏而被恶意行为者利用。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与伊朗的冲突，同时也警告说美国已经做好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特朗普总统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还将包括伊朗政权的核计划。缅甸被拘禁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会面。居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8月3号在孟买举行了抗议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活动。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

0: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指责伊朗领导层不诚实，称其一方面公开否认正在与美国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却私下通过外交渠道寻求会晤。伊朗星期一说，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会谈，目前仅与阿曼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特朗普重申，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政权获得核武器，并警告说，除非伊朗政权与美国达成协议或实现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将继续。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他对伊朗之前否认谈判正在进行表示不满。他说，原本美国在星期天要对伊朗发动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猛烈的攻击，但是在伊朗要求下，加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领导人与他通话之后，他决定再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来听一下。
1: 他们正在进行，现在就在进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对于伊朗，我们遇到一点问题，关于我们是否有在谈判，我们会说有或没有，但他们却予以否认。你知道，我们对此一直很坦率，但他们却否认。不过现在他们不否认了。他们刚刚发表一份声明，没有否认这件事，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进行会谈的时候，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谈。所以我说，我们正在谈，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就是在谈。有时候他们会否认，尽管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所以会谈正在进行。昨天我们本来准备猛烈打击他们，非常非常猛烈，比任何一次攻击都要猛烈。我想就我所知，将军也会同意，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任何一次攻击能与之相比，这不是小事。当时我们已经准备行动了，然后他们打电话来，对此沙特阿拉伯打来电话，阿联酋打来电话，卡塔尔打来电话，我们还接到很多人的电话。我不想用祈求这个词，但可以这么说，伊朗不想遭到打击。他们表示我们想谈霍尔木兹海峡，但更重要的是，就我而言，我们要谈的是伊朗无核化，因为这才是整个事件的核心。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件事早在50年前就应该完成，我们一直说是47年，但这3年已经过去了。50年来，历任总统本来就应该做这件事，不一定非得由美国，也可以是由其他国家来做，但没有人去做。现在是时候了。1年多前，我们出动 B-2 轰炸机对他们进行了猛烈打击，摧毁了他们的能力，以及他们未来可能具备的能力。我们做得非常出色。但当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在谈。如果我们没有在谈，而你问我，我就会说没有，我们没在谈。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在谈，我们正在谈，而且是伊朗方面的要求展开会谈，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尤其是卡塔尔的支持，其他一些国家也支持，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打来电话。我和他们当中很多人，几乎所有人关系都很好，他们都希望给这件事最后一次机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这是他们签署一份好协议的最后机会。
0: 特朗普是星期一在白宫签署一项成立军人眷属委员会的行政命令之后，回答媒体提问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关于目前正在谈判的内容，特朗普说，谈判的第一阶段是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实现伊朗的无核化。他说，第二阶段需要一点时间，但美国的立场非常坚定，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我认为我们也许能够达成一些成果，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我们计划中的行动，而且现在仍在计划之中，将会非常艰难。我们拭目以待，但那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我对此感到很自豪。我愿意给人们机会， 对一个国家发动如此大规模攻击是一个重大

0: 大的决定，我宁愿不这么做。我们之前已经发动过很多大规模打击，但那只是常规意义上的大规模打击。我希望他们能够清醒过来，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我希望他们能够清醒过来，所以他们打电话给我，他们说，请不要发动攻击，我们会达成协议。这是真实情况，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谁不会打这个电话呢？
1: And everyone knows it. And who wouldn't call?
2: 特朗普说，伊朗通过泄密者得知美国原先预计采取的攻击行动，知道那将是一场猛烈的打击。他说，如果他能给很多人一个活下来的机会，他愿意给他们这个机会。他说，他没有任何时间的压力。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缅甸被拘禁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一8月3号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会面，这是在海外关注他的福祉之际一次罕见的接触时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说，该组织驻缅甸代表团的负责人阿诺德巴克探访了昂山素季，并有时间在私下里与他交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军方支持的政府都没有说明会面的具体地点。政府公布的照片显示，昂山素季站着与德巴克握手，另一张照片显示他在切生日蛋糕。2021年，缅甸军队推翻了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他此后一直被拘押。在一系列的审判之后，他被判处监禁。反对派和美国表示，这些审判都是出于政治的动机。政府此前公布的最近的一张照片是在今年四月，当时他从狱中服刑转为软禁在家。

0: 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上星期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们8月3号在一处被警戒线围起的沙滩上露宿，还有一些人在临时移民接待中心外等候，而该中心目前已经人满为患。此前一周，该地区遭遇了大规模的越境潮，数万人涌入这片狭小的领土，令当地有关部门难以应对。西班牙当局说，与此次越境行动相关的死亡人数至少达到了72人。路透社的画面显示，移民们在警方警戒线附近的海滩上休息，而安全部队和军用车辆则在现场保持警备，当局正努力恢复当地的正常秩序。来听一下这位来自摩洛哥的移民阿赫迈德怎么说。
1: 我想在西班牙找份工作，我可以坐卡车或巴士司机、理发师、纹身师、油漆工或技工，我什么工作都能做，完全没问题。我有相关证书，一切证件齐全，对我来说这都不是问题。
0: 卡鲁姆是来自苏丹的移民，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Personally, my friend just called me that the border is open.
3: 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边境开放了，让我自己去看看，去那里。你也知道，我来自苏丹，那里爆发了战争。所以我被迫滞留在摩洛哥，这并非我所愿，我只是想找个能获得保护的地方。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居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8月3号在孟买举行了抗议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活动。这项中国法律旨在培养国内各民族的共同身份的认同，但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认为它可能会加速对少数民族的强制的同化。抗议者高呼我们要自由，离开西藏，停止在西藏的种族灭绝等口号，并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实施这项法律。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抗议者于8月2号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

0: 悼念一个月前自焚身亡的藏人活动人士洛嘎让赞。来听报道。
1: 情绪激动的藏人抗议者8月3号星期一在印度孟买高呼我们要自由，离开西藏，停止在西藏的种族灭绝等口号，并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实施民族团结进步法这项严苛的法律。抗议者丹增尊珠表示，中国正试图通过实施这项法律抹杀藏语、藏族文化及藏族身份认同。
2: Our demand is China must immediately stopUsing this new draconian.
3: 我们的诉求是，中国必须立即停止实施这部被称为民族团结进步法的严酷新法。这是中国在3月份宣布并定于今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法律。这部法律的实质是中国试图抹杀藏语、藏文化和藏人身份认同。这部中国新法规定，中国境内的所有人，包括他们的所谓56个少数民族，都必须讲汉语。他们现在已经禁止了藏语教学。
1: 此前一天的星期天，是西藏运动人士洛嘎让赞7月2号在联合国总部外自焚抗议满月纪念。抗议者在北部的山城达兰萨拉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以悼念洛嘎让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2026年7月2号居住在纽约皇后区的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在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一个月后的今天，数百名藏人及其支持者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来听报道。
4: 距离藏人洛嘎让赞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后的一个月后，他的家人首次公开发表讲话。正在读大学的洛嘎让赞的侄女丹增曲吉表达了对叔叔的怀念。
5: 我的叔叔洛嘎让赞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勇敢、最善良，也是最关心他人的人。
4: 流亡藏人媒体西藏之声报道说，洛嘎让赞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侵占西藏、剥夺藏人人权，并呼吁藏人团结抗争。洛嘎让赞的一位侄女索南曲珍则借此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忽视西藏当前的人权状况。
5: 我想向国际社会传达的信息是，请不要忽视西藏正在发生的一切。西藏境内的藏人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宗教表达自由，甚至连悬挂尊者达赖喇嘛法像的权利都没有。
4: 活动现场，藏人学生以卧倒抗议行为艺术重现藏人自焚事件带来的冲击，希望让外界认识到藏人自焚并非个别事件，而是一场持续至今的政治抗议。长期支持西藏人权的好莱坞知名演员理查德·基尔也到场发表讲话，批评中国7月1日起实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他同时呼吁现场支持者联系美国国会议员，要求他们支持确保西藏未来法。
3: 洛嘎让赞的行动让我警醒，我认为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醒过来。中国这部名字颇为怪异的民族团结法，实际上起着完全相反的作用。它对西藏构成了生存性的威胁，它威胁到藏语、藏族文化和藏族身份认同得以延续和生存的根本条件。
4: 集会组织者西藏国民大会党主席静美武坚表示，
6: We call it genocide law.
3: 我们称它为种族灭绝法，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如此。它正在抹去非汉民族的语言、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在中国政府主导下对不同文明进行系统性的摧毁。他们过去一直在这样做，而现在他们只是试图通过立法让这一切合法化，所以我们认为这就是一部种族灭绝法。
4: 除了藏人社群，来自香港、维吾尔和南蒙古等的活动人士也到场支持。前香港活动人士周永康也参加了集会。
7: 这也是第一次在美国的境内藏人以自焚的方式去做政治抗议。即便在海外，你可能先是支持吐蕃维吾尔族他们的自治权、自决权，他们政治权利的人士也会被中共判为违反他们中国当局的法律。
4: 纽约市长办公室也派代表出席活动，纽约州议员史蒂文·拉加和坦利拉·克鲁兹到场声援并发表讲话。活动结束后，数百名参与者手持蜡烛游行。

0: 前往联合国总部，呼吁国际社会不要继续对西藏保持沉默。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1: 据一家位于苏丹的人权组织说，苏丹武装部队星期天，也就是8月2号，在达尔富尔地区进行的无人机袭击打死了至少35人。这次袭击针对的是北达尔富尔的一个军事法院，是苏丹武装部队与准军事武装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持续苏丹内战中的最新的暴力事件。独立的苏丹人权组织紧急律师说，这次袭击发生之际，北达尔富尔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利用无人机袭击各地区和平民聚会的事件不断增多。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星期一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1.3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1.48%，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2.13%。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路透社7月31号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发现，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利用美国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公司旗下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内容，训练用于国防用途的国内的 AI 系统。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路透社对80多篇中国学术论文和专利的审查发现，一种被称为模型蒸馏的技术已被广泛使用，即利用一个强大 AI 系统生成的输出内容，训练出规模更小、运算力需求远低于前沿模型的专门化系统。报道说，这项审查所依据的研究由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汇编，并独家提供给路透社。路透社报道说，解放军96491部队，一支驻北京的军事情报与网络站部队，该部队的研究人员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描述了如何利用 OpenAI 的 GPT-3.5 处理敏感军用源代码。由于研究人员认为第三方模型不适合处理涉密信息，他们改用 GPT-3.5 对软件代码进行摘要处理，再用这些摘要训练出一个可完全在中国军方内部网络运行的国产模型。路透社的调查还发现，据称与中国军工产业关系密切的位于山西太原的中北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利用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 3 Haiku 生成合成训练数据，用于开发一款针对社交媒体监控和内容审查的文本分类模型。另据路透社审查的一篇2024年的论文，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模型蒸馏技术，将一个图像处理模型压缩后部署到无人机上，使无人机即便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也能实时分析视频画面，为导航和瞄准决策提供支持。路透社的报道还说，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利用蒸馏技术，在模拟海上行动中将一个目标识别模型运行于战术硬件上，相关行动涉及无人机、舰船和无人潜航器。 Anthropic 对路透社表示，该公司不向中国或受北京控制的公司提供 Cloud 的商业使用权限，并表示公司设有监测系统以侦测违规行为。该公司还说，被蒸馏的模型可能会失去原始系统内置的安全防护措施，从而可能使敏感能力被转移到公司无法掌控的模型当中。中国政府否认有关中国企业不当获取美国 AI 模型能力的指控。中国商务部指责华盛顿推行 AI 领域的霸权主义，并说美国企业本身也有类似做法。在此之前，中国 AI 初创企业月之暗面上个星期否认了特朗普政府有关其 Kimi K3 模型是通过蒸馏美国系统开发而成的指控。该公司表示，其技术进步是靠自主创新驱动的。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7月2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提出上述指控。他写道，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月之暗面蒸馏了 Anthropic 的 Fable， 用于开发其 K3 模型。他将此形容为旨在窃取美国专有技术，破坏美国研究的大规模隐蔽工业化蒸馏行动。路透社上星期五的报道说，争议核心是未经授权的能力提取，而非蒸馏技术本身。蒸馏在行业内是被广泛使用的常规做法。美方官员指控部分中国实体借此规避出口管制，侵犯知识产权。这一议题已成为美中即将就 AI 治理与安全举行会谈的焦点之一。詹姆斯顿基金会研究员张坤阳分析了60多篇相关论文，他向路透社表示，中国军方科学家正系统性地捕捉西方模型的推理过程，试图将其转移到可自行掌控部署的小型体系中，用于监控网络战和战术决策。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7月31号，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以东海域开展北京所说的常态化执法巡查。台湾海巡署表示，派出舰艇全程掌握并监控，并抨击中国的假执法、真扩权的认知作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3: 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巡署7月31日发表声明说，中国海警秀山舰和崇明舰在兰屿东部海域滞留漂航。海巡署派出台北舰等舰艇，运用联合的勤舰侦手段，严密监控中方的两艘舰艇。中国海警称，秀山舰编队是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台湾海巡署在声明中指出，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中国恶意以政治操作的方式宣称中国台湾岛及执法巡查等虚假讯息，海巡署严正谴责中方背离现实。对此，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不是一般的白船执法，而是北京把灰船披白皮的手法扩张到环台。根据舰船通常的外观涂色，白船指非军方的海警或公务船，而灰船指军舰。廖燕芬表示，海警所谓的常态化执法其实是军事行动的伪装。北京对台北想传达的讯息很清楚，那就是你四周皆在我的管辖之下。廖燕芬强调说，对美日而言，北京想表达的则是我能在你们打算介入公台的轴线上经常性的巡逻。廖燕芬说，这是刻意压在冲突门槛之下的一种测试。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学者赖小刚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征兆，反映了习近平当局可能的军事冒险。曾是解放军中校的赖小刚指出，北京目前的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可观，有强大的战略输送能力，在第一岛链内享有海空优势，已具备了对台湾实施战略性突然袭击的能力。赖小刚表示，从纯军事角度看，海警船巡查是北京采取的狼来了的策略，通过狼来了来麻痹台湾及台湾的盟友。赖小刚表示，狼来了是北京目前的最佳战略选择之一。他说，对于所有的台湾居民而言，古罗马的一句格言最恰当不过了，要想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大西洋理事会的廖燕芬认为，北京宣布此类海警巡逻会常态化，台北应针对行为

0: 而不是身份做出对应，也就是中国海警在执行军事任务而非执法时，台湾就以军事力量拦截，并用搜索的具体证据公开反制。另外，廖苑芬还建议台湾应推动以美国海巡署为首纳入日非海巡的联合巡逻，进入台湾专属经济区，把台湾周边变成盟友共同在场的海域。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众议员穆勒纳尔与众议员加巴里诺致函美国外卖平台 DoorDas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徐迅，要求该公司说明是否在其平台中整合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整人工智能模型，以及相关的做法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风险。来听记者李华的报道。
2: 此举被视为是国会针对美国企业采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的最新行动之一。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调查旨在了解美国企业将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整合至消费平台所产生的安全影响，为未来制定联邦政策建立事实基础。来自密歇根州和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在一份日期为星期五的信函中表示，他们理解无论是大型科技公司还是初创企业，美国企业可能因为成本较低、更强的定制化能力、性能具有竞争力以及能够减少对少数专有模型供应商依赖等原因，评估和部署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但他们强调，这些商业考量并不能消除国家安全风险，也不能取代针对高风险应用建立相应防护措施的必要性。议员们在信中说，有效的联邦应对措施应通过增强美国开放权重替代方案的可用性、安全性及竞争力，从而降低美国企业对由中国开发的模型的依赖，同时在敏感和高风险应用中采取适当定制的保障措施。本次调查旨在建立必要的事实记录，为制定应对措施提供依据。议员们指出，开放权重 AI 模型与封闭模型不同，其模型权重可公开下载、修改和再部署，虽然有助于促进创新和降低开发成本，但也有可能因缺乏安全护栏而被恶意行为者利用。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李慈，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与伊朗的冲突，同时也警告说美国已经做好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特朗普总统还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还将包括伊朗政权的核计划。缅甸被拘禁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会面。居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8月3号在孟买举行了抗议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活动。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指责伊朗领导层不诚实，称其一方面公开否认正在与美国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却私下通过外交渠道寻求会晤。伊朗星期一说，并未与

0: 告说，除非伊朗政权与美国达成协议或实现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将继续。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他对伊朗之前否认谈判正在进行表示不满。他说，原本美国在星期天要对伊朗发动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猛烈的攻击，但是在伊朗要求下，加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领导人与他通话之后，他决定再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来听一下。
1: 他们正在进行，现在就在进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对于伊朗，我们遇到一点问题，关于我们是否有在谈判，我们会说有或没有，但他们却予以否认。你知道，我们对此一直很坦率，但他们却否认。不过现在他们不否认了。他们刚刚发表一份声明，没有否认这件事，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进行会谈的时候，他们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谈。所以我说，我们正在谈，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就是在谈。有时候他们会否认，尽管他们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所以会谈正在进行。昨天我们本来准备猛烈打击他们，非常非常猛烈，比任何一次攻击都要猛烈。我想就我所知，将军也会同意，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任何一次攻击能与之相比，这不是小事。当时我们已经准备行动了，然后他们打电话来。对此，沙特阿拉伯打来电话，阿联酋打来电话，卡塔尔打来电话，我们还接到很多人的电话。我不想用祈求这个词，但可以这么说，伊朗不想遭到打击。他们表示我们想谈，我们想谈霍尔木兹海峡，但更重要的是，就我而言，我们要谈的是伊朗无核化，因为这才是整个事件的核心。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件事早在50年前就应该完成，我们一直说是47年，但这3年已经过去了。50年来，历任总统本来就应该做这件事，不一定非得由美国，也可以是由其他国家来做，但没有人去做。现在是时候了。1年多前，我们出动 B-2 轰炸机对他们进行了猛烈打击，摧毁了他们的能力，以及他们未来可能具备的能力。我们做得非常出色。但当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在谈。如果我们没有在谈，而你问我，我就会说没有，我们没在谈。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就在谈，我们正在谈，而且是伊朗方面的要求展开会谈，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尤其是卡塔尔的支持，其他一些国家也支持，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打来电话。我和他们当中很多人，几乎所有人关系都很好，他们都希望给这件事最后一次机会。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这是他们签署一份好协议的最后机会。
0: 特朗普是星期一在白宫签署一项成立军人眷属委员会的行政命令之后，回答媒体提问时做出上述表示的。关于目前正在谈判的内容，特朗普说，谈判的第一阶段是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实现伊朗的无核化。他说，第二阶段需要一点时间，但美国的立场非常坚定，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我认为我们也许能够达成一些成果，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我们计划中的行动，而且现在仍在计划之中，将会非常艰难。我们拭目以待，但那确实是一件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我对此感到很自豪。我愿意给人们机会。对一个国家发动如此大规模攻击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宁愿不这么做。我们之前已经发动过很多大规模打击，但那只是常规意义上的大规模打击。我希望他们能够清醒过来，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我希望他们能够清醒过来，所以他们打电话给我，他们说请不要发动攻击，我们会达成协议。这是真实情况，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谁不会打这个电话呢？
2: And everyone knows it. And who wouldn't call?
0: 特朗普说，伊朗通过泄密者得知美国原先预计。

也采取的攻击行动，知道那将是一场猛烈的打击。他说，如果他能给很多人一个活下来的机会，他愿意给他们这个机会。他说，他没有任何时间的压力。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缅甸被拘禁的前领导人昂山素季星期一8月3号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会面，这是在海外关注他的福祉之际一次罕见的接触时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说，该组织驻缅甸代表团的负责人阿诺德巴克探访了昂山素季，并有时间在私下里与他交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军方支持的政府都没有说明会面的具体地点。政府公布的照片显示昂山素季站着与德巴克握手，另一张照片显示他在切生日蛋糕。2021年，缅甸军队推翻了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他此后一直被拘押。在一系列的审判之后，他被判处监禁。反对派和美国表示，这些审判都是出于政治的动机。政府此前公布的最近的一张照片是在今年四月，当时他从狱中服刑转为软禁在家。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上星期从摩洛哥越境涌入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们8月3号在一处被警戒线围起的沙滩上露宿，还有一些人在临时移民接待中心外等候，而该中心目前已经人满为患。此前一周，该地区遭遇了大规模的越境潮，数万人涌入这片狭小的领土，令当地有关部门难以应对。西班牙当局说，与此次越境行动相关的死亡人数至少达到了72人。路透社的画面显示，移民们在警方警戒线附近的海滩上休息，而安全部队和军用车辆则在现场保持警备。当局正努力恢复当地的正常秩序。来听一下这位来自摩洛哥的移民阿赫迈德怎么说。
1: 我想在西班牙找份工作，我可以坐卡车或巴士司机、理发师、纹身师、油漆工或技工，我什么工作都能做，完全没问题。我有相关证书，一切证件齐全，对我来说这都不是问题。
0: 卡鲁姆是来自苏丹的移民，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2: 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边境开放了，让我自己去看看。去那里，你也知道，我来自苏丹，那里爆发了战争，所以我被迫滞留在摩洛哥，这并非我所愿。我只是想找个能获得保护的地方。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居住在印度的流亡藏人8月3号在孟买举行了抗议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活动。这项中国法律旨在培养国内各民族的共同身份的认同，但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认为它可能会加速对少数民族的强制的同化。抗议者高呼我们要自由，离开西藏，停止在西藏的种族灭绝等口号，并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实施这项法律。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抗议者于8月2号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一个月前自焚身亡的藏人活动人士洛嘎让赞。来听报道。
3: 情绪激动的藏人抗议者8月3号星期一在印度孟买高呼我们要自由，离开西藏，停止在西藏的种族灭绝等口号，并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实施民族团结进步法这项严苛的法律。抗议者丹增尊珠表示，中国正试图通过实施这项法律抹杀藏语、藏族文化及藏族身份认同。
4: Our demand is China must immediately stop using this new draconian.
5: 我们的诉求是，中国必须立即停止实施这部被称为民族团结进步法的严酷新法。这是中国在三月份宣布并定于今年七月一日开始实施的法律。这部法律的实质是中国试图抹杀藏语、藏文化和藏人身份认同。这部中国新法规定，中国境内的所有人，包括他们的所谓56个少数民族，都必须讲汉语。他们现在已经禁止了藏语教学。
3: 此前一天的星期天，是西藏运动人士洛嘎让赞7月2号在联合国总部外自焚抗议满月纪念。抗议者在北部的山城达兰萨拉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以悼念洛嘎让赞。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2026年7月2号居住在纽约皇后区的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在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一个月后的今天，数百名藏人及其支持者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来听报道。
6: 距离藏人洛嘎让赞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后的一个月后，他的家人首次公开发表讲话。正在读大学的洛嘎让赞的侄女丹增曲吉表达了对叔叔的怀念。
7: 我的叔叔洛嘎让赞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勇敢、最善良，也是最关心他人的人。
6: 流亡藏人媒体西藏之声报道说，洛嘎让赞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侵占西藏、剥夺藏人人权，并呼吁藏人团结抗争。 洛嘎让赞的一位侄女索南曲珍则借此呼吁国际社会不要忽视西藏当前的人权状况。
7: 我想向国际社会传达的信息是，请不要忽视西藏正在发生的一切。西藏境内的藏人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宗教表达自由，甚至连悬挂尊者达赖喇嘛法像的权利都没有。
6: 活动现场，藏人学生以卧倒抗议行为艺术重现藏人自焚事件带来的冲击，希望让外界认识到藏人自焚并非个别事件，而是一场持续至今的政治抗议。长期支持西藏人权的好莱坞知名演员理查德·基尔也到场发表讲话，批评中国七月一日起实施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他同时呼吁现场支持者联系美国国会议员，要求他们支持确保西藏未来法。
5: 洛嘎让赞的行动让我警醒，我认为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醒过来。中国这部名字颇为怪异的民族团结法实际上起着完全相反的作用，它对西藏构成了生存性的威胁，它威胁到藏语、藏族文化和藏族身份认同得以延续和生存的根本条件。
6: 集会组织者西藏国民大会党主席静美武坚表示，
8: We call it genocide law.
5: 我们称它为种族灭绝法，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如此，它正在抹去非汉民族的语言、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在中国政府主导下对不同文明进行系统性的摧毁。他们过去一直在这样做，而现在他们只是试图通过立法让这一切合法化，所以我们认为这就是一部种族灭绝法。
6: 除了藏人社群，来自香港、维吾尔和南蒙古等的活动人士也到场支持。前香港活动人士周永康也参加了集会。
9: 这也是第一次在美国的境内藏人以自焚的方式去做政治抗议，即便在海外你可能先设支持吐蕃维吾尔族他们的自治权、自决权、他们政治权利的人士也会被中共判为违反他们中国当局的法律。
6: 纽约市长办公室也派代表出席活动，纽约州议员史蒂文·拉加和坦利拉·克鲁兹到场声援并发表讲话。活动结束后，数百名参与者手持蜡烛游行前往联合国总部，呼吁国际社会不要继续对西藏保持沉默。美国之音纽约报道。
0: 据一家位于苏丹的人权组织说，苏丹武装部队星期天，也就是8月2号，在达尔富尔地区进行的无人机袭击打死了至少35人。这次袭击针对的是北达尔富尔的一个军事法院，是苏丹武装部队与准军事武装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持续苏丹内战中的最新。

的暴力事件。独立的苏丹人权组织紧急律师说，这次袭击发生之际，北达尔福尔军事行动仍在继续，利用无人机袭击各地区和平民聚会的事件不断增多。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的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来关注星期一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1.3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1.48%，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2.13%。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路透社7月31号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发现，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利用美国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公司旗下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内容，训练用于国防用途的国内的 AI 系统。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路透社对80多篇中国学术论文和专利的审查发现，一种被称为模型蒸馏的技术已被广泛使用，即利用一个强大 AI 系统生成的输出内容，训练出规模更小、运算力需求远低于前沿模型的专门化系统。报道说，这项审查所依据的研究由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汇编，并独家提供给路透社。路透社报道说，解放军96491部队，一支驻北京的军事情报与网络站部队，该部队的研究人员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描述了如何利用 OpenAI 的 GPT-3.5 处理敏感军用源代码。由于研究人员认为第三方模型不适合处理涉密信息，他们改用 GPT-3.5 对软件代码进行摘要处理，再用这些摘要训练出一个可完全在中国军方内部网络运行的国产模型。路透社的调查还发现，据称与中国军工产业关系密切的位于山西太原的中北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利用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3 Haiku 生成合成训练数据，用于开发一款针对社交媒体监控和内容审查的文本分类模型。另据路透社审查的一篇2024年的论文，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模型蒸馏技术，将一个图像处理模型压缩后部署到无人机上，使无人机即便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也能实时分析视频画面，为导航和瞄准决策提供支持。路透社的报道还说，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国军事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利用蒸馏技术，在模拟海上行动中将一个目标识别模型运行于战术硬件上，相关行动涉及无人机、舰船和无人潜航器。 Anthropic 对路透社表示，该公司不向中国或受北京控制的公司提供 Cloud 的商业使用权限，并表示公司设有监测系统以侦测违规行为。该公司还说，被蒸馏的模型可能会失去原始系统内置的安全防护措施，从而可能使敏感能力被转移到公司无法掌控的模型当中。中国政府否认有关中国企业不当获取美国 AI 模型能力的指控。中国商务部指责华盛顿推行 AI 领域的霸权主义，并说美国企业本身也有类似

0: 做法。在此之前，中国 AI 初创企业月之暗面上个星期否认了特朗普政府有关其 Kimi K3 模型是通过蒸馏美国系统开发而成的指控。该公司表示，其技术进步是靠自主创新驱动的。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西奥斯7月22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提出上述指控。他写道，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示，月之暗面蒸馏了 Anthropic 的 Fable， 用于开发其 K3 模型。他将此形容为旨在窃取美国专有技术，破坏美国研究的大规模隐蔽工业化蒸馏行动。路透社上星期五的报道说，争议核心是未经授权的能力提取，而非蒸馏技术本身。蒸馏在行业内是被广泛使用的常规做法。美方官员指控部分中国实体借此规避出口管制，侵犯知识产权。这一议题已成为美中即将就 AI 治理与安全举行会谈的焦点之一。詹姆斯顿基金会研究员张坤阳分析了60多篇相关论文。他向路透社表示，中国军方科学家正系统性地捕捉西方模型的推理过程，试图将其转移到可自行掌控部署的小型体系中，用于监控网络战和战术决策。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7月31号，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以东海域开展北京所说的常态化执法巡查。台湾海巡署表示，派出舰艇全程掌握并监控，并抨击中国的假执法真扩权的认知作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2: 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巡署7月31日发表声明说，中国海警秀山舰和崇明舰在兰屿东部海域滞留漂航。海巡署派出台北舰等舰艇，运用联合的情舰侦手段，严密监控中方的两艘舰艇。中国海警称，秀山舰编队是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台湾海巡署在声明中指出，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中国恶意以政治操作的方式宣称中国台湾岛及执法巡查等虚假讯息，海巡署严正谴责中方背离现实。对此，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不是一般的白船执法，而是北京把灰船披白皮的手法扩张到环台。根据舰船通常的外观涂色，白船指非军方的海警或公务船，而灰船指军舰。廖燕芬表示，海警所谓的常态化执法其实是军事行动的伪装。北京对台北想传达的讯息很清楚，那就是你四周皆在我的管辖之下。廖燕芬强调说，对美日而言，北京想表达的则是我能在你们打算介入公台的轴线上经常性的巡逻。廖燕芬说，这是刻意压在冲突门槛之下的一种测试。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学者赖小刚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征兆，反映了习近平当局可能的军事冒险。曾是解放军中校的赖小刚指出，北京目前的军事力量已经相当可观，有强大的战略输送能力，在第一岛链内享有海空优势，已具备了对台湾实施战略性突然袭击的能力。赖小刚表示，从纯军事角度看，海警船巡查是北京采取的狼来了的策略，通过狼来了来麻痹台湾及台湾的盟友。赖小刚表示，狼来了是北京目前的最佳战略选择之一。他说，对于所有的台湾居民而言，古罗马的一句格言最恰当不过了，要想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大西洋理事会的廖燕芬认为，北京宣布此类海警巡逻会常态化，台北应针对行为而不是身份做出对应，也就是中国海警在执行军事任务而非执法时，台湾就以军事力量拦截，并用搜索的具体证据公开反制。另外，廖燕芬还建议台湾应推动以美国海巡署为首，纳入日非海巡的联合巡逻，进入台湾专属经济区，把台湾周边变成盟友共同在场的海域。以上是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员穆勒纳尔与众议员加巴里诺致函美国外卖平台 DoorDash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徐迅，要求该公司说明是否在其平台中整合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整人工智能模型，以及相关的做法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风险。来听记者李华的报道。
1: 此举被视为是国会针对美国企业采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的最新行动之一。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表示，调查旨在了解美国企业将中国开放权重 AI 模型整合至消费平台所产生的安全影响，为未来制定联邦政策建立事实基础。来自密歇根州和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穆勒纳尔和加巴里诺在一份日期为星期五的信函中表示，他们理解无论是大型科技公司还是初创企业，美国企业可能因为成本较低、更强的定制化能力、性能具有竞争力，以及能够减少对少数专有模型供应商依赖等原因，评估和部署中国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但他们强调，这些商业考量并不能消除国家安全风险，也不能取代针对高风险应用建立相应防护措施的必要性。议员们在信中说，有效的联邦应对措施应通过增强美国开放权重替代方案的可用性、安全性及竞争力，从而降低美国企业对由中国开发的模型的依赖，同时在敏感和高风险应用中采取适当定制的保障措施。本次调查旨在建立必要的事实记录，为制定应对措施提供依据。议员们指出，开放权重 AI 模型与封闭模型不同，其模型权重可公开下载、修改和再部署。虽然有助于促进创新和降低开发成本，但也有可能因缺乏安全护栏而被恶意行为者利用。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八月五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呢，每天在这里用十五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卢比奥国务卿表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进行的谈判取得了进展，而实现无核化是最终目标。美国众议员麦考尔说，有信心特朗普总统很快将会把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送交国会。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重申中国军事发展为最大战略挑战，美日同盟对保障日本安全不可或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伊朗就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不过他强调说，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协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卢比奥国务卿星期二在华盛顿与巴拉圭副总统阿利亚纳签署民用核能合作谅解备忘录。当被问及随着卡塔尔等调解方重启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否有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卢比奥国务卿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的重点有两个战略目标，第一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是阻止伊朗政权取得核武器。
2: 我想目前我们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的一项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让更多船只在短期内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朝着有关无核化的长期谈判迈进。可以这么说，这些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没有最终结果，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实现。 I want to give them every last
1: chance before decapitation.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他对伊朗的核心策略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根据6月18号签署的14点临时协议，伊朗重申将不获取或研制核武器。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伊朗袭击数十艘途经该国际水道的商船，违反临时协议，美方已实施报复性的打击。伊朗方面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并坚称正就此问题与阿曼进行讨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誉主席迈克尔·麦考尔星期二在台北出席凯达格兰论坛，并且就美台关系、对台军售以及台海安全发表演说。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啊，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麦考尔在8月4日在台湾发表了演讲，那么他这一次的对台访问呢，有哪些地方值得关注？湘云。
3: 是耀毅，我们知道麦考尔星期二出席了由台湾外交部主办的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并且发表了主题演讲。他在开场时就说了我爱台湾，并且表示他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代表共和党或是民主党，而是作为一位坚定支持台湾的自豪美国人。他强调，美国国会长期以来都是台湾最大的跨党派支持力量，而台湾关系法一直

0: 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础。那小雨，麦考尔今天演讲的最大重点是哪些呢？
1: 今天演讲的最大重点是对台军售。麦考尔表示，他有信心特朗普总统很快会向国会提出另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他提到了去年美国国会已经批准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而美国不会止步于此。麦考尔重申，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对台军售不会与中国协商，这项政策至今没有改变。
0: 是湘云，那针对无人机的合作方面，麦考尔怎么说？
1: 麦考尔表示，他最近呢访问了乌克兰之后，看到了无人机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希望美国和台湾进一步加强无人机的生产和技术合作。他说，希望台湾通过预算推动国产无人机量产，并且形容了美台共同发展无人机产业将会为台湾打造一个真正的蜂巢保护网，借由强化防御能力来达到威慑的效果。麦考尔强调了，最终目标必须是威慑，而威慑才能够带来和平。台湾政府近年持续推动取得美国的无人机网络安全以及供应链认证，台湾行政院也将建立不依赖中国零组件的非红色供应链列为了优先政策。
0: 是，那我们知道最近呢，中共也有许多的这个演习啊，在台湾海峡附近，所以对于目前当前的台海局势，麦考尔有什么看法？
1: 麦考尔表示，中国近年来持续增加在台湾周边以及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他回顾了自己在2023年以及2024年两次访台的时候，都遇到了中国军舰以及军机在台湾的周边活动，并且呢，曾经在飞越南中国海的时候，收到了中方的无线电警告。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测试自身的能力，同时也在测试台湾的弱点，来为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准备。麦考尔提到，台湾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即将会展开，而在他22年的国会议员生涯当中，现在台湾的防卫准备以及能力是他所见过的最高水平。麦考尔星期二他还前往了台湾总统府会见赖清德，赖清德向他颁发了勋章，表彰他长期推动美台关系以及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所做出的贡献。
0: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谢谢湘云。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呢星期二发布了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并且强调日本将会持续与美日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呢，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以及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运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电视报道。
2: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8月4日发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这份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所构成威胁的年度评估报告呼吁，受战后军事活动限制的日本应尽量利用科技力量资助初创企业，并将日本目前加速扩充军力的举措视为是保护国家的一种方式，也是通往更大繁荣的途径。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对外姿态、军事活动及其他举措已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构成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应动用综合国力，并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及其他方面展开合作与协作，以应对这一挑战。白皮书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并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北约等理念相近国家的防卫合作，通过联合训练、装备共享及产业合作，提升整体的威慑能力。白皮书还特别提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整体军事平衡正迅速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试图通过灰色地带军事活动来实现统一，这一动向日益引发关切。此外，中国也有可能通过前沿部署海警船只对台湾实施灰色地带封锁。白皮书也关注南中国海问题，直接关系到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基于其非法的海洋主张，在南中国海加强活动并推进军事化，是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来改变现状，令日本深感关切。白皮书同时强调国防投资对整体经济及民众生活的益处。军事专家预计，新战略将呼吁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主要目的是威慑中国，防止其挑起涉及台湾的冲突，从而避免日本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的白皮书采用

0: 动漫风格的封面设计，而非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或军事徽章等元素。防卫省官员表示，这种设计旨在传达一种未来感。美国之音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帕帕罗发出警告，中国等行为方在南中国海的胁迫行为正挑战地区稳定，并且强调美国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地区。帕帕罗上将星期一通过视频在吉隆坡举行的地区安全会议上表示，美国的目的是寻求通过实力围着中国，而不是寻求对抗。他说呢，航行自由、海上安全以及开放贸易对于地区稳定至关重要。帕帕罗发表讲话之际，中国以及菲律宾围绕斯卡伯勒浅滩的争端再度升级。中国称这个南中国海的岛礁为黄岩岛，中非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上星期六在黄岩岛附近举行海空联习演习、联合演习，检验军队协调海上以及空中行动以及快速增援的能力。中国采取这些行动之后，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有关于斯卡伯勒浅滩的正式海图，海图标出了菲律宾所主张的海岛礁基线以及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的12海里领海以及24海里濒临区的外部界限。菲律宾政府表示，这个文件有助于进一步明确菲律宾依据国际法享有的海洋权利。美国重申不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当中选边，但是强调所有海洋主张都必须符合国际法，并且表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中国海的相关武装攻击。乌俄战争持续的升级，双方官员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造成至少5位平民死亡，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有6人丧生。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军事手段永远无法解决这场冲突，唯有外交途径才能够解决。而正如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的那样，本届政府致力于制止毫无意义的杀戮，并且结束这场战争。乌克兰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中心遭到2名的俄军滑翔炸弹袭击，造成22人受伤。北部的苏梅州另外有3人死亡，包括2名儿童。俄罗斯方面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一处的仓库，造成5人死亡、10人受伤。而战事同时也波及了黑海的航运。有一艘土耳其的货轮在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附近遭到无人机袭击，有3名船员重伤。土耳其警告，这类袭击可能会威胁全球粮食供应，并且呼吁俄乌来确保黑海的航行安全。与此同时，美国调整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的管理方式，将部分的领导权移交给欧洲盟友，但是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改变。大型的陶罐传统上呢是用于储存以及冷却饮用水，一直是伊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呢，随着越来越多人开始转向塑料的替代品，这些手工的器皿又重新流行起来了。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在这座充满历史与传统的老房子里，两兄弟正在保持着一门古老的手艺。尼亚奇和纳瓦扎德是伊拉克库尔德卡卡伊宗教社区的成员，延续着家族世代相传的陶器传统。在杜兹库尔马图，陶艺不仅仅是谋生的方式，这是他们身份和传承的一部分。他们每天制作马尔卡纳水壶、陶杯以及其他陶器，这些被用来储存和饮用水。
0: 我们制作陶罐、杯子、碗、酸奶罐及其他物品。我们的工作在几年前更忙，仅我们部落就有6个陶器工作坊。如今只有我和我兄弟纳瓦扎德继续这项工作。用陶罐喝水比用塑料瓶更健康。
3: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这门手艺，他也是从他父亲那里学到的。这一传统代代相传，这是我们家族的传承，我们希望他得以延续。
2: 对图巴来说，马尔卡纳一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从未依赖现代冰箱来冷却饮用水，相反他一直使用传统的陶罐，因为他认为这能让水呈现出自然清爽的

0: 口感。
1: 我用这个马尔卡纳大约20年了，在那之前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叫库纳，水的味道自然，保持凉爽。
0: 医生和其他健康专家表示，陶罐可以是一种健康的饮用水储存方式，因为陶土是一种天然材料，有助于在无电的情况下保持水温凉爽，而且不含塑料容器中的化学物质。
2: 陶罐是储存饮用水的健康选择，与某些塑料容器不同，这些容器不会向水中释放化学物质，它们由天然材料制成，有助于保持水质清洁和凉爽。
3: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瑶毅，我们明天再见。

0: 欢迎收看八月五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呢，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卢比奥国情表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进行的谈判取得了进展，而实现无核化是最终目标。美国众议员麦考尔说，有信心特朗普总统很快将会把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送交国会。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重申中国军事发展为最大战略挑战，美日同盟对保障日本安全不可或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伊朗就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不过，他强调说，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协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卢比奥国务卿星期二在华盛顿与巴拉圭副总统阿利亚纳签署民用核能合作谅解备忘录。当被问及随着卡塔尔等调解方重启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否有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卢比奥国务卿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的重点有两个战略目标，第一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是阻止伊朗政权取得核武器。
2: 我想目前我们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的一项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让更多船只在短期内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朝着有关无核化的长期谈判迈进。可以这么说，这些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没有最终结果，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实现。I want to give him every last
1: chance before decapitation.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他对伊朗的核心策略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根据6月18号签署的14点临时协议，伊朗重申将不获取或研制核武器。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伊朗袭击数十艘途经该国际水道的商船，违反临时协议，美方已实施报复性的打击。伊朗方面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并坚称正就此问题与阿曼进行讨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誉主席迈克尔·麦考尔星期二在台北出席凯达格兰论坛，并且就美台关系、对台军售以及台海安全发表演说。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啊，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麦考尔在8月4日在台湾发表了演讲，那么他这一次的对台访问呢，有哪些地方值得关注？湘云，
3: 是耀毅。我们知道麦考尔星期二出席了由台湾外交部主办的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并且发表了主题演讲。他在开场时就说了"我爱台湾"，并且表示他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代表共和党或是民主党，而是作为一位坚定支持台湾的自豪美国人。他强调，美国国会长期以来都是台湾最大的跨党派支持力量，而台湾关系法一直是美台关系的

0: 重要基础。
1: 那湘云，麦考今天演讲的最大重点是哪些呢？
0: 今天演讲的最大重点是对台军售。麦考尔表示，他有信心特朗普总统很快会向国会提出另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他提到了去年美国国会已经批准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而美国不会止步于此。麦考尔重申，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对台军售不会与中国协商，这项政策至今没有改变。
1: 是湘云，那针对无人机的合作方面，麦考尔怎么说？
0: 麦考尔表示，他最近呢访问了乌克兰之后，看到了无人机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希望美国和台湾进一步加强无人机的生产和技术合作。他说，希望台湾通过预算推动国产无人机量产，并且形容了美台共同发展无人机产业将会为台湾打造一个真正的蜂巢保护网，借由强化防御能力来达到威慑的效果。麦考尔强调了，最终目标必须是威慑，而威慑才能够带来和平。台湾政府近年持续推动取得美国的无人机网络安全以及供应链认证，台湾行政院也将建立不依赖中国零组件的非红色供应链列为了优先政策。
1: 是，那我们知道最近呢，中共也有许多的这个演习啊，在台湾海峡附近，所以对于目前当前的台海局势，麦考尔有什么看法？
0: 麦考尔表示，中国近年来持续增加在台湾周边以及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他回顾了自己在2023年以及2024年两次访台的时候，都遇到了中国军舰以及军机在台湾的周边活动，并且呢，曾经在飞越南中国海的时候，收到了中方的无线电警告。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测试自身的能力，同时也在测试台湾的弱点，来为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准备。麦考尔提到，台湾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即将会展开，而在他22年的国会议员生涯当中，现在台湾的防卫准备以及能力是他所见过的最高水平。麦考尔星期二他还前往了台湾总统府会见赖清德，赖清德向他颁发了勋章，表彰他长期推动美台关系以及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所做出的贡献。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谢谢湘云。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呢星期二发布了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并且强调日本将会持续与美日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呢，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以及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运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电视报道。
2: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8月4日发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这份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所构成威胁的年度评估报告呼吁，受战后军事活动限制的日本应尽量利用科技力量资助初创企业，并将日本目前加速扩充军力的举措视为是保护国家的一种方式，也是通往更大繁荣的途径。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对外姿态、军事活动及其他举措已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构成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应动用综合国力，并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及其他方面展开合作与协作，以应对这一挑战。白皮书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并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北约等理念相近国家的防卫合作，通过联合训练、装备共享及产业合作，提升整体的威慑能力。白皮书还特别提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整体军事平衡正迅速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试图通过灰色地带军事活动来实现统一，这一动向日益引发关切。此外，中国也有可能通过前沿部署海警船只对台湾实施灰色地带封锁。白皮书也关注南中国海问题，直接关系到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基于其非法的海洋主张，在南中国海加强活动并推进军事化，是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来改变现状，令日本深感关切。白皮书同时强调国防投资对整体经济及民众生活的益处。军事专家预计，新战略将呼吁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主要目的是威慑中国，防止其挑起涉及台湾的冲突，从而避免日本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的白皮书采用动漫风格的封面设计，而非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或军事徽章等元素。防卫省官员表示，这种设计旨在传达一种未来感。美国之音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帕帕罗发出警告，中国等行为方在南中国海的胁迫行为正挑战地区稳定，并且强调美国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地区。帕帕罗上将星期一通过视频在吉隆坡举行的地区安全会议上表示，美国的目的是寻求通过实力围着中国，而不是寻求对抗。他说呢，航行自由、海上安全以及开放贸易对于地区稳定至关重要。帕帕罗发表讲话之际，中国以及菲律宾围绕斯卡伯勒浅滩的争端再度升级。中国称这个南中国海的岛礁为黄岩岛，中菲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上星期六在黄岩岛附近举行海空联习演习、联合演习，检验军队协调海上以及空中行动以及快速增援的能力。中国采取这些行动之后，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有关于斯卡伯勒浅滩的正式海图，海图标出了菲律宾所主张的海岛礁基线以及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的12海里领海以及24海里濒临区的外部界限。菲律宾政府表示，这个文件有助于进一步明确菲律宾依据国际法享有的海洋权利。美国重申不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当中选边，但是强调所有海洋主张都必须符合国际法，并且表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中国海的相关武装攻击。俄乌战争持续的升级，双方官员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造成至少5位平民死亡，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有6人丧生。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军事手段永远无法解决这场冲突，唯有外交途径才能够解决。而正如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的那样，本届政府致力于制止毫无意义的杀戮，并且结束这场战争。乌克兰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中心遭到2名的俄军滑翔炸弹袭击，造成22人受伤。北部的苏梅州另外有3人死亡，包括2名儿童。俄罗斯方面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一处的仓库，造成5人死亡、10人受伤。而战事同时也波及了黑海的航运。有一艘土耳其的货轮在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附近遭到无人机袭击，有3名船员重伤。土耳其警告，这类袭击可能会威胁全球粮食供应，并且呼吁俄乌来确保黑海的航行安全。与此同时，美国调整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的管理方式，将部分的领导权移交给欧洲盟友，但是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改变。大型的陶罐传统上呢是用于储存以及冷却饮用水，一直是伊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呢，随着越来越多人开始转向塑料的替代品，这些手工的器皿又重新流行起来了。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0: 在这座充满历史与传统的老房子里，两兄弟正在保持着一门古老的手艺。尼亚奇和纳瓦扎德是伊拉克库尔德卡卡伊宗教社区的成员，延续着家族世代相传的陶器传统。在杜兹库尔马图，陶艺不仅仅是谋生的方式，这是他们身份和传承的一部分。他们每天制作马尔卡纳水壶、陶杯以及其他陶器，这些被用来储存和饮用水。
2: 我们制作陶罐、杯子、碗、酸奶罐及其他物品。我们的工作在几年前更忙，仅我们部落就有6个陶器工作坊。如今只有我和我兄弟纳瓦扎德继续这项工作。用陶罐喝水比用塑料瓶更健康。
3: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这门手艺，他也是从他父亲那里学到的。这一传统代代相传，这是我们家族的传承，我们希望他得以延续。
4: 对图巴来说，马尔卡纳一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从未依赖现代冰箱来冷却饮用水，相反他一直使用传统的陶罐，因为他认为这能让水呈现出自然清爽的口感。
5: 我用这个马尔卡纳大约20年了，在那之前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叫库纳，水的味道自然，保持凉爽。
4: 医生和其他健康专家表示，陶罐可以是一种健康的饮用水储存方式，因为陶土是一种天然材料，有助于在无电的情况下保持水温凉爽，而且不含塑料容器中的化学物质。
2: 陶罐是储存饮用水的健康选择，与某些塑料容器不同，这些容器不会向水中释放化学物质，它们由天然材料制成，有助于保持水质清洁和凉爽。
1: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瑶毅，我们明天再见。

0: 欢迎收看八月五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呢，每天在这里用十五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卢比奥国情表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进行的谈判取得了进展，而实现无核化是最终目标。美国众议员麦考尔说，有信心特朗普总统很快将会把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送交国会。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重申中国军事发展为最大战略挑战，美日同盟对保障日本安全不可或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伊朗就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不过他强调说，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协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卢比奥国务卿星期二在华盛顿与巴拉圭副总统阿利亚纳签署民用核能合作谅解备忘录。当被问及随着卡塔尔等调解方重启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否有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卢比奥国务卿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的重点有两个战略目标，第一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是阻止伊朗政权取得核武器。
2: 我想目前我们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的一项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让更多船只在短期内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朝着有关无核化的长期谈判迈进。可以这么说，这些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没有最终结果，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实现。 I want to give him every last
1: chance before decapitation。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他对伊朗的核心策略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根据6月18号签署的14点临时协议，伊朗重申将不获取或研制核武器。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伊朗袭击数十艘途经该国际水道的商船，违反临时协议，美方已实施报复性的打击。伊朗方面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并坚称正就此问题与阿曼进行讨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誉主席迈克尔·麦考尔星期二在台北出席凯达格兰论坛，并且就美台关系、对台军售以及台海安全发表演说。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啊，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麦考尔在八月四日在台湾发表了演讲，那么他这一次的对台访问呢，有哪些地方值得关注？湘云，
3: 是耀毅。我们知道麦考尔星期二出席了由台湾外交部主办的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并且发表了主题演讲。他在开场时就说了我爱台湾，并且表示他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代表共和党或是民主党，而是作为一位坚定支持台湾的自豪美国人。他强调，美国国会长期以来都是台湾最大的跨党派支持力量，而台湾关系法一直是美台关系的重要

0: 基础。
1: 那湘云麦考尔今天演讲的最大重点是哪些呢？
0: 今天演讲的最大重点是对台军售。麦考尔表示，他有信心特朗普总统很快会向国会提出另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他提到了去年美国国会已经批准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而美国不会止步于此。麦考尔重申，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对台军售不会与中国协商，这项政策至今没有改变。
1: 是湘云，那针对无人机的合作方面，麦考尔怎么说？
0: 麦考尔表示，他最近呢访问了乌克兰之后，看到了无人机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希望美国和台湾进一步加强无人机的生产和技术合作。他说，希望台湾通过预算推动国产无人机量产，并且形容了美台共同发展无人机产业将会为台湾打造一个真正的蜂巢保护网，借由强化防御能力来达到威慑的效果。麦考尔强调了，最终目标必须是威慑，而威慑才能够带来和平。台湾政府近年持续推动取得美国的无人机网络安全以及供应链认证，台湾行政院也将建立不依赖中国零组件的非红色供应链列为了优先政策。
1: 是，那我们知道最近呢，中共也有许多的这个演习啊，在台湾海峡附近，所以对于目前当前的台海局势，麦考尔有什么看法？
0: 麦考尔表示，中国近年来持续增加在台湾周边以及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他回顾了自己在2023年以及2024年两次访台的时候，都遇到了中国军舰以及军机在台湾的周边活动，并且呢，曾经在飞越南中国海的时候，收到了中方的无线电警告。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测试自身的能力，同时也在测试台湾的弱点，来为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准备。麦考尔提到，台湾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即将会展开，而在他22年的国会议员生涯当中，现在台湾的防卫准备以及能力是他所见过的最高水平。麦考尔星期二他还前往了台湾总统府会见赖清德，赖清德向他颁发了勋章，表彰他长期推动美台关系以及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所做出的贡献。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谢谢湘云。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呢星期二发布了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并且强调日本将会持续与美日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呢，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以及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运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电视报道。
2: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8月4日发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这份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所构成威胁的年度评估报告呼吁，受战后军事活动限制的日本应尽量利用科技力量资助初创企业，并将日本目前加速扩充军力的举措视为是保护国家的一种方式，也是通往更大繁荣的途径。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对外姿态、军事活动及其他举措已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构成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应动用综合国力，并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及其他方面展开合作与协作，以应对这一挑战。白皮书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并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北约等理念相近国家的防卫合作，通过联合训练、装备共享及产业合作，提升整体的威慑能力。白皮书还特别提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整体军事平衡正迅速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试图通过灰色地带军事活动来实现统一，这一动向日益引发关切。此外，中国也有可能通过前沿部署海警船只对台湾实施灰色地带封锁。白皮书也关注南中国海问题，直接关系到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基于其非法的海洋主张，在南中国海加强活动并推进军事化，是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来改变现状，令日本深感关切。白皮书同时强调国防投资对整体经济及民众生活的益处。军事专家预计，新战略将呼吁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主要目的是威慑中国，防止其挑起涉及台湾的冲突，从而避免日本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的白皮书采用动漫风格的封面设计，而

0: 非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或军事徽章等元素。防卫省官员表示，这种设计旨在传达一种未来感。美国之音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帕帕罗发出警告，中国等行为方在南中国海的胁迫行为正挑战地区稳定，并且强调美国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地区。帕帕罗上将星期一通过视频在吉隆坡举行的地区安全会议上表示，美国的目的是寻求通过实力围着中国，而不是寻求对抗。他说呢，航行自由、海上安全以及开放贸易对于地区稳定至关重要。帕帕罗发表讲话之际，中国以及菲律宾围绕斯卡伯勒浅滩的争端再度升级。中国称这个南中国海的岛礁为黄岩岛，中菲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上星期六在黄岩岛附近举行海空联习演习、联合演习，检验军队协调海上以及空中行动以及快速增援的能力。中国采取这些行动之后，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有关于斯卡伯勒浅滩的正式海图，海图标出了菲律宾所主张的海岛礁基线以及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的12海里领海以及24海里濒临区的外部界限。菲律宾政府表示，这个文件有助于进一步明确菲律宾依据国际法享有的海洋权利。美国重申不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当中选边，但是强调所有海洋主张都必须符合国际法，并且表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中国海的相关武装攻击。乌俄战争持续的升级，双方官员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造成至少5位平民死亡，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有6人丧生。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军事手段永远无法解决这场冲突，唯有外交途径才能够解决。而正如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的那样，本届政府致力于制止毫无意义的杀戮，并且结束这场战争。乌克兰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中心遭到2名的俄军滑翔炸弹袭击，造成22人受伤。北部的苏梅州另外有3人死亡，包括2名儿童。俄罗斯方面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一处的仓库，造成5人死亡、10人受伤。而战事同时也波及了黑海的航运。有一艘土耳其的货轮在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附近遭到无人机袭击，有3名船员重伤。土耳其警告，这类袭击可能会威胁全球粮食供应，并且呼吁俄乌来确保黑海的航行安全。与此同时，美国调整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的管理方式，将部分的领导权移交给欧洲盟友，但是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改变。大型的陶罐传统上呢是用于储存以及冷却饮用水，一直是伊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呢，随着越来越多人开始转向塑料的替代品，这些手工的器皿又重新流行起来了。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在这座充满历史与传统的老房子里，两兄弟正在保持着一门古老的手艺。尼亚奇和纳瓦扎德是伊拉克库尔德卡卡伊宗教社区的成员，延续着家族世代相传的陶器传统。在杜兹库尔马图，陶艺不仅仅是谋生的方式，这是他们身份和传承的一部分。他们每天制作马尔卡纳水壶、陶杯以及其他陶器，这些被用来储存和饮用水。
0: 我们制作陶罐、杯子、碗、酸奶罐及其他物品。我们的工作在几年前更忙，仅我们部落就有6个陶器工作坊。如今只有我和我兄弟纳瓦扎德继续这项工作。用陶罐喝水比用塑料瓶更健康。
3: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这门手艺，他也是从他父亲那里学到的。这一传统代代相传，这是我们家族的传承，我们希望它得以延续。
2: 对图巴来说，马尔卡纳一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从未依赖现代冰箱来冷却饮用水，相反他一直使用传统的陶罐，因为他认为这能让水呈现出自然清爽的口感。

0: 我用这个马尔卡纳大约20年了，在那之前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叫库纳，水的味道自然，保持凉爽。
1: 医生和其他健康专家表示，陶罐可以是一种健康的饮用。

0: 保持水温凉爽，而且不含塑料容器中的化学物质。
1: 陶罐是储存饮用水的健康选择，与某些塑料容器不同，这些容器不会向水中释放化学物质，它们由天然材料制成，有助于保持水质清洁和凉爽。
2: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瑶毅，我们明天再见。

0: 欢迎收看8月5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呢，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卢比奥国务卿表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进行的谈判取得了进展，而实现无核化是最终目标。美国众议员麦考尔说，有信心特朗普总统很快将会把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送交国会。日本2026年防卫白皮书重申中国军事发展为最大战略挑战，美日同盟对保障日本安全不可或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伊朗就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了进展，不过他强调说，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协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卢比奥国务卿星期二在华盛顿与巴拉圭副总统阿利亚纳签署民用核能合作谅解备忘录。当被问及随着卡塔尔等调解方重启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否有可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卢比奥国务卿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的重点有两个战略目标，第一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是阻止伊朗政权取得核武器。
2: 我想目前我们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的一项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让更多船只在短期内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朝着有关无核化的长期谈判迈进。可以这么说，这些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没有最终结果，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实现。 I want to give him every last
1: chance before decapitation。特朗普总统多次表示，他对伊朗的核心策略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根据6月18号签署的14点临时协议，伊朗重申将不获取或研制核武器。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伊朗袭击数十艘途经该国际水道的商船，违反临时协议，美方已实施报复性的打击。伊朗方面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并坚称正就此问题与阿曼进行讨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荣誉主席迈克尔·麦考尔星期二在台北出席凯达格兰论坛，并且就美台关系、对台军售以及台海安全发表演说。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啊，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麦考尔在8月4日在台湾发表了演讲，那么他这一次的对台访问呢，有哪些地方值得关注？湘云，
3: 是耀毅。我们知道麦考尔星期二出席了由台湾外交部主办的凯达格兰论坛2026印太安全对话，并且发表了主题演讲。他在开场时就说了"我爱台湾"，并且表示他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代表共和党或是民主党，而是作为一位坚定支持台湾的自豪美国人。他强调，美国国会长期以来都是台湾最大的跨党派支持力量，而台湾关系法一直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础。
0: 那湘云，麦考尔今天演讲的最大重点是哪些呢？
3: 今天演讲的最大重点是对台军售。麦考尔表示，他有信心特朗普总统很快会向国会提出另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他提到了去年美国国会已经批准了价值一百一十

0: 美元的对台军售，而美国不会止步于此。麦考尔重申，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对台军售不会与中国协商，这项政策至今没有改变。
1: 是湘云，那针对无人机的合作方面，麦考尔怎么说？
0: 麦考尔表示，他最近呢访问了乌克兰之后，看到了无人机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希望美国和台湾进一步加强无人机的生产和技术合作。他说，希望台湾通过预算推动国产无人机量产，并且形容了美台共同发展无人机产业将会为台湾打造一个真正的蜂巢保护网，借由强化防御能力来达到威慑的效果。麦考尔强调了，最终目标必须是威慑，而威慑才能够带来和平。台湾政府近年持续推动取得美国的无人机网络安全以及供应链认证，台湾行政院也将建立不依赖中国零组件的非红色供应链列为了优先政策。
1: 是，那我们知道最近呢，中共也有许多的这个演习啊，在台湾海峡附近，所以对于目前当前的台海局势，麦考尔有什么看法？
0: 麦考尔表示，中国近年来持续增加在台湾周边以及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他回顾了自己在2023年以及2024年两次访台的时候，都遇到了中国军舰以及军机在台湾的周边活动，并且呢，曾经在飞越南中国海的时候，收到了中方的无线电警告。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测试自身的能力，同时也在测试台湾的弱点，来为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准备。麦考尔提到，台湾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即将会展开，而在他22年的国会议员生涯当中，现在台湾的防卫准备以及能力是他所见过的最高水平。麦考尔星期二他还前往了台湾总统府会见赖清德，赖清德向他颁发了勋章，表彰他长期推动美台关系以及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所做出的贡献。
1: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谢谢湘云。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呢星期二发布了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并且强调日本将会持续与美日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呢，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以及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运用。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电视报道。
2: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8月4日发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这份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所构成威胁的年度评估报告呼吁，受战后军事活动限制的日本应尽量利用科技力量资助初创企业，并将日本目前加速扩充军力的举措视为是保护国家的一种方式，也是通往更大繁荣的途径。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对外姿态、军事活动及其他举措已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构成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应动用综合国力，并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及其他方面展开合作与协作，以应对这一挑战。白皮书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并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北约等理念相近国家的防卫合作，通过联合训练、装备共享及产业合作，提升整体的威慑能力。白皮书还特别提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整体军事平衡正迅速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试图通过灰色地带军事活动来实现统一，这一动向日益引发关切。此外，中国也有可能通过前沿部署海警船只对台湾实施灰色地带封锁。白皮书也关注南中国海问题，直接关系到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基于其非法的海洋主张，在南中国海加强活动并推进军事化，是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来改变现状，令日本深感关切。白皮书同时强调国防投资对整体经济及民众生活的益处。军事专家预计，新战略将呼吁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主要目的是威慑中国，防止其挑起涉及台湾的冲突，从而避免日本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白皮书采用动漫风格的封面设计，而非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或军事徽章等元素。防卫省官员表示，这种设计旨在传达一种未来感。美国之音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帕帕罗发出警告，中国等行为方在南中国海的胁迫行为正挑战地区稳定，并且

0: 强调，美国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印太地区。帕波罗上将星期一通过视频在吉隆坡举行的地区安全会议上表示，美国的目的是寻求通过实力围着中国，而不是寻求对抗。他说呢，航行自由、海上安全以及开放贸易对于地区稳定至关重要。帕帕罗发表讲话之际，中国以及菲律宾围绕斯卡伯勒浅滩的争端再度升级。中国称这个南中国海的岛礁为黄岩岛，中非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上星期六在黄岩岛附近举行海空联习演习、联合演习，检验军队协调海上以及空中行动以及快速增援的能力。中国采取这些行动之后，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有关于斯卡伯勒浅滩的正式海图，海图标出了菲律宾所主张的海岛礁基线以及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的12海里领海以及24海里濒临区的外部界限。菲律宾政府表示，这个文件有助于进一步明确菲律宾依据国际法享有的海洋权利。美国重申不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当中选边，但是强调所有海洋主张都必须符合国际法，并且表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中国海的相关武装攻击。乌俄战争持续的升级，双方官员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造成至少5位平民死亡，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有6人丧生。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军事手段永远无法解决这场冲突，唯有外交途径才能够解决。而正如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的那样，本届政府致力于制止毫无意义的杀戮，并且结束这场战争。乌克兰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中心遭到2名的俄军滑翔炸弹袭击，造成22人受伤。北部的苏梅州另外有3人死亡，包括2名儿童。俄罗斯方面表示，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的一处的仓库，造成5人死亡、10人受伤。而战事同时也波及了黑海的航运。有一艘土耳其的货轮在俄罗斯的新罗西斯克港附近遭到无人机袭击，有3名船员重伤。土耳其警告，这类袭击可能会威胁全球粮食供应，并且呼吁俄乌来确保黑海的航行安全。与此同时，美国调整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的管理方式，将部分的领导权移交给欧洲盟友，但是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改变。大型的陶罐传统上呢是用于储存以及冷却饮用水，一直是伊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呢，随着越来越多人开始转向塑料的替代品，这些手工的器皿又重新流行起来了。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在这座充满历史与传统的老房子里，两兄弟正在保持着一门古老的手艺。尼亚奇和纳瓦扎德是伊拉克库尔德卡卡伊宗教社区的成员，延续着家族世代相传的陶器传统。在杜兹库尔马图，陶艺不仅仅是谋生的方式，这是他们身份和传承的一部分。他们每天制作马尔卡纳水壶、陶杯以及其他陶器，这些被用来储存和饮用水。
2: 我们制作陶罐、杯子、碗、酸奶罐及其他物品。我们的工作在几年前更忙，仅我们部落就有6个陶器工作坊。如今只有我和我兄弟纳瓦扎德继续这项工作。用陶罐喝水比用塑料瓶更健康。
3: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这门手艺，他也是从他父亲那里学到的。这一传统代代相传，这是我们家族的传承，我们希望它得以延续。
1: 对图巴来说，马尔卡纳一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从未依赖现代冰箱来冷却饮用水，相反他一直使用传统的陶罐，因为他认为这能让水呈现出自然清爽的口感。
4: 我用这个马尔卡纳大约20年了，在那之前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叫库纳，水的味道自然，保持凉爽。
1: 医生和其他健康专家表示，陶罐可以是一种健康的饮用水储存方式，因为陶土是一种天然材料，有助于在无电的情况下保持水温凉爽，而且不含塑料容器中的化学物质。
2: 陶罐是储存饮用水的健康选择，与某些塑料容器不同，这些容器不会向水中释放化学物质，它们由天然材料制成，有助于保持水质清洁和凉爽。
0: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瑶毅，我们明天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霍尔木斯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
1: 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a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是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俄乌双方官员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星期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方之一卡塔尔证实，有关避免局势升级、重开海峡并让各方有机会通过外交解决方案的努力正处于进展显著的阶段。贝森特星期二早晨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期间发表了那番评论。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运又受到一次袭击。这位美国财长说，我们在与伊朗方面会谈，我们有机会今天或明天达成协议以开通海峡，并朝着这场冲突中更为正常化的状态迈进。在传出这样消息的同时，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报告说，一艘商船遭到最新攻击。据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说，袭击事件发生在星期一晚间，地点在阿曼海岸附近，该货轮被一枚不明抛射物击中。贝森特说，他预计协议将允许海峡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海上咽喉要道，是全世界1/5能源供应的必经之路。贝森特强调了美国的立场，那就是不能对使用这条国际水道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在回应关于伊朗是否可能收取通行费的问题时说，这将意味着航行自由。尽管过去几天那里的局势仍有些不稳，但我们看到即便现在也有几艘船只驶出。贝森特预测，随着海峡重新开放，能源价格将回落，而因商船受袭而被滞留的海员也将脱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伊朗就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他强调，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在被问及随着卡塔尔等调解方重启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他如何看待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时，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的重点有2个战略目标，一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二是阻止伊朗政权取得核武器。卢比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包括运油船在内的各类船只正在通行。
4: 我想目前我们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的一项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让更多船只在短期内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朝着有关无核化的长期谈判迈进。可以这么说，这些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没有最终结果，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实现。
0: 美军表示，伊朗袭击了几十艘途经该国际水道的商船，违反了临时协议，美方已实施报复性打击， 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并坚称正就此问题与阿曼进行讨论。德黑兰当局一再威胁该海峡的国际航运，将这一至关重要的水道作为筹码，扰乱了全球能源的流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俄乌双方官员表示，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与此同时，战事波及了黑海航运，引发了土耳其的警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当地官员表示，俄罗斯战机向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中心投下2枚滑翔炸弹，造成22人受伤，并导致住宅受损。官员们敦促居民撤离。在北部的苏梅州，根据州长表示，俄罗斯制炸弹炸死了2名分别为5岁和10岁的女孩，以及一名老年妇女。官员们说，俄罗斯的其他袭击还导致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一名89岁老年妇女和哈尔科夫州一人丧生。乌克兰还指控俄罗斯犯下战争罪。此前警方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南部城市赫尔松追逐并击伤一名街头商贩。总统泽连斯基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才能够迫使俄罗斯认真考虑和平的方式来呵护生命。联合国表示，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在乌克兰已经有1600多名平民被打死。在俄罗斯，莫斯科州的州长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一处仓库引发大火，造成5人丧生，10人受伤。一名女子在边界附近的别尔哥罗德州被打死。一名乌克兰指挥官说，乌克兰无人机还击中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附近的冶煤公司仓库，这是打击该公司设施的行动的一部分。而在不到3个星期内，已经有15处冶煤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冶煤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土耳其星期二呼吁俄乌两国确保黑海航行安全。在此之前，一艘土耳其拥有的货轮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受到一次无人机攻击，3名船员受重伤。安卡拉警告说，这些袭击有可能威胁全球粮食供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官员说，他们已确认至少3800例病例，大约1707例死亡，目前有700多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治疗。自五月中旬疫情爆发以来，另有727人感染病毒的人已经复原。美国疾控中心说，基础医疗基础设施有限，地区持续冲突、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以及个人防护装备短缺等问题，加大了应对疫情的难度。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访问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并表示他的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努力找到每一个病例和接触者，保护医务人员，让检测和护理更走进社区，加强信任，并为应对工作提供充足的资源。此次疫情涉及一种名为邦迪布胶的埃博拉病毒的毒株，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方法或者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星期二说，针对邦迪布胶毒株的实验性的治疗、预防性的药物和疫苗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有希望的成果。他说，如果将这次疫情与以往的埃博拉疫情对比，我们已经能够更快地开始实验。世界卫生组织研发蓝图计划代理负责人瓦西·莫尔蒂说，我们看到的临床前数据确实令人鼓舞。莫尔蒂提醒说，仍需要进行临床试验来确定这些疗法和疫苗是否有效。 世卫组织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的三个医疗机构资助一项治疗试验，当地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地区。目前英国和加拿大正在进行两项疫苗的试验。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发布了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的运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5: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8月4日发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这份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所构成威胁的年度评估报告呼吁，受战后军事活动限制的日本应尽量利用科技力量资助初创企业，并将日本目前加速扩充军力的举措视为是保护国家的一种方式，也是通往更大繁荣的途径。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对外姿态、军事活动及其他举措已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构成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应动用综合国力，并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及其他方面展开合作与协作，以应对这一挑战。白皮书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并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北约等理念相近国家的防卫合作，通过联合训练、装备共享及产业合作，提升整体的威慑能力。白皮书还特别提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整体军事平衡正迅速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试图通过灰色地带军事活动来实现统一，这一动向日益引发关切。此外，中国也有可能通过前沿部署海警船只对台湾实施灰色地带封锁。白皮书也关注南中国海问题，直接关系到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基于其非法的海洋主张，在南中国海加强活动并推进军事化，是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来改变现状，令日本深感关切。白皮书同时强调国防投资对整体经济及民众生活的益处。军事专家预计，新战略将呼吁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主要目的是威慑中国，防止其挑起涉及台湾的冲突，从而避免日本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白皮书采用动漫风格的封面设计，而非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或军事徽章等元素。防卫省官员表示，这种设计旨在传达一种未来感。美国之音刘恩民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财政部和日本财务省共同证实，两国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联手购买日元，并表示如果有需要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的联合行动。这是双方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本的汇率。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帮助支撑日元是为了友谊。美国东部时间8月2号晚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与日本采取了协调一致的外汇干预措施，有效遏制了日元的无序的波动。他还表示，财政部将继续密切关注市场的动态，并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保持密切的沟通。他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涉行动。日本财务省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且表示日本财务省将继续密切关注，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贝森特说，美国的做法显示，特朗普政府为美国值得信赖的伙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美日同盟正是建立在两者之上的。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星期天表示，美国帮助日本支撑日元，既是出于友谊，也是为了帮助世界经济。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汇市只发生过两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美曾经协同买入日元。2011年 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日元的异常的升值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七国与日本展开了联合的干预。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1.7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1.79%，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2.59%。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的时候表示，中国及其行为方的胁迫行动正对地区稳定构成挑战，并警告华盛顿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在菲律宾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的争议岛礁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并加强对相关海域的行政管控。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萨米尔·帕帕罗说，中国和其他行为体正在利用虚假的合法性主张为恐吓和胁迫行为辩护。他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一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地区安全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他说，那不是法治，而是以法统治。法律作为秩序的工具与法律作为赤裸强权的武器之间的这种区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条根本分界线。这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会议于8月3号至6号举行，重点讨论从海底到太空的法律和安全挑战。会议议程还包括一场纪念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周年的讨论。帕帕罗将军说，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实力威慑中国，而不是寻求对抗。他说，我们不会让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也不会让任何国家抹去独立国家来之不易的主权权利。帕帕罗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中国和菲律宾围绕斯卡伯勒浅滩的争端再度升级。该浅滩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称这一南中国海岛礁为黄岩岛，菲律宾则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上个星期六在黄岩岛附近举行海空联合演习，检验军队协调海上与空中行动以及快速增援的能力。北京还公布了围绕黄岩岛设立的自然保护区管理规定，禁止未经授权的捕鱼、采矿和珊瑚采集活动。中国去年宣布设立这一自然保护区。在中国采取这些行动之前，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有关斯卡伯勒浅滩的正式海图。海图标出了菲律宾所主张的岛礁基线，以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12海里领海。中国外交部则称菲律宾的做法是非法的、无效的，并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从未被包括在国际条约所界定的菲律宾领土范围内。中国要求马尼拉停止北京所称的侵权挑衅行动，并警告说中国将予以坚决应对。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其中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内的部分海域。2012年在与菲律宾持续数月的海上对峙后，中国取得对斯卡伯勒浅滩的实际控制。此后中菲海警船只在这一岛礁 以及其他争议海域附近多次发生对峙。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另一处对峙热点是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绿浅滩。1999年，菲律宾将一艘老旧登陆舰搁浅在此以宣示主权，并将其作为前哨站。北京一直要求马尼拉将这艘军舰拖走，并阻拦菲律宾向驻守在该舰上的士兵运送军事物资。菲律宾指责中国船只使用水炮冲撞船只，阻挠补给任务，并采取其他危险行动。北京则表示，菲律宾船只闯入中国水域并蓄意制造冲突。2016年7月，海牙一个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广泛海洋权益主张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法律依据。中国拒绝参与仲裁程序，并继续否认裁决的有效性。上个月，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等14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再次宣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欧盟也发表了类似声明。就在上个月，菲律宾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领土主权纠纷发生了至少3起海上对峙事件。菲律宾军方称，在其中一起事件中，一名中国海警人员用警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其受伤。在吉隆坡举行的这次地区安全会议的主旨发言人还包括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他星期一在帕帕罗将军发言之前讲话，他表示马尼拉将继续抵制中国施加的压力，他说我们将予以抵抗和反制。特奥多罗随后还对记者表示，菲律宾的关切并不仅限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他还提到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以及近期向太平洋发射弹道导弹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0: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即将揭开序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针对美军在协助台湾实战化训练中提供的协助问题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的军事交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许多层面协助台湾，每一个层面的交流都非常紧密多元，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包括台湾中央社、泰报、国防部军事新闻社以及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星期一都报道了顾立雄上星期五在一个小型媒体访谈中的内容。军文社说，顾立雄在副参谋总长黄志伟上将、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中将、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侯嘉伦中将陪同下，就区域安全情势、安全合作、国防自主及无人载具等议题回应媒体提问。顾立雄针对一些来台湾协助军方训练被称为是美语老师的美军协训人员对台湾实战化作战提供多少具体项目的问题表示，台湾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各个层面进行军事交流合作，增进台湾的防卫作战努力。他非常感谢太平洋司令部对台湾的协助，但合作的细节不便多说。中央社的报道说，顾立雄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军事交流，在各个层面都非常的紧密与多元，比各位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太平洋司令部维系着印太和平和安全，将我们视之为第一岛链一个重要的枢纽位置，在各个层面上协助我们提升防卫作战，进行各项军事教育。我们对太平洋司令部对我们的协助，我们表示无比的感谢。泰报也援引顾立雄的话报道说，他对太平洋司令部提供协助的细节项目表示不便多说，但透露人们看到的美语老师都还只是一部分而已。他说，他们就是美语老师，有很多美语老师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那很多有出现的你也不一定看得到。 近年来，台湾军队演习着重实战化训练，包括近几个月来的立即备战及联合防御演习，都是要让部队了解并熟悉作战环境和作战行动。8月5号到14号举行的汉光演习更强调没有剧本，去中心化指挥管制，部队必须依据即时环境状况临机应变。此外，一旦解放军入侵后，台湾究竟能够支撑多久，一直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顾立雄对此表示，如果共军全面入侵的战况真的发生，国军的目的就是要击溃敌人，让共军全面入侵的作战是失败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一部分，但台北拒绝此一宣示。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总统赖清德自2024年上任以来，即不断强调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华盛顿1979年之后与台北没有外交关系，但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武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军事施压，近几个月来更扩大在台湾周边水域的活动，中国海警甚至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其所称的执法巡查行动，对往来外籍船只进行骚扰。六月间，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公开批评中国此举破坏稳定，日本也表示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以东的日本经济专属区航行不可接受。上星期，美国在台协会罕见的公开美国海警队与台湾海巡署的交流合作，并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贴出了双方巡逻艇同框照。顾立雄说，台湾东部海域对日本及韩国而言一样是重要海上交通线，一旦区域安全情势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面对及处理相关问题的国家不会只有台湾，各国都应该提高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透过增加训练及充实军力，共同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行为形成集体吓阻，使中国在采取相关行动前必须同时评估台湾及区域国家可能采取的应对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0: 大型陶罐传统上用于储存和冷却饮用水，一直是伊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塑料替代品，这些手工器皿又重新流行起来。来听报道。
4: 在这座充满历史与传统的老房子里，两兄弟正在保持着一门古老的手艺。尼亚奇和纳瓦扎德是伊拉克库尔德卡卡伊宗教社区的成员，延续着家族世代相传的陶器传统。在杜兹库尔马图，陶艺不仅仅是谋生的方式，这是他们身份和传承的一部分。他们每天制作马尔卡纳水壶、陶杯以及其他陶器，这些被用来储存和饮用水。
5: 我们制作陶罐、杯子、碗、酸奶罐及其他物品。我们的工作在几年前更忙，仅我们部落就有六个陶器工作坊。如今只有我和我兄弟纳瓦扎德继续这项工作。用陶罐喝水比用塑料瓶更健康。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霍尔木斯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
1: 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a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是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俄乌双方官员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星期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方之一卡塔尔证实，有关避免局势升级、重开海峡并让各方有机会通过外交解决方案的努力正处于进展显著的阶段。贝森特星期二早晨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期间发表了那番评论。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运又受到一次袭击。这位美国财长说，我们在与伊朗方面会谈，我们有机会今天或明天达成协议以开通海峡，并朝着这场冲突中更为正常化的状态迈进。在传出这样消息的同时，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报告说，一艘商船遭到最新攻击。据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说，袭击事件发生在星期一晚间，地点在阿曼海岸附近，该货轮被一枚不明抛射物击中。贝森特说，他预计协议将允许海峡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海上咽喉要道，是全世界1/5能源供应的必经之路。贝森特强调了美国的立场，那就是不能对使用这条国际水道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在回应关于伊朗是否可能收取通行费的问题时说，这将意味着航行自由。尽管过去几天那里的局势仍有些不稳，但我们看到即便现在也有几艘船只驶出。贝森特预测，随着海峡重新开放，能源价格将回落，而因商船受袭而被滞留的海员也将脱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伊朗就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他强调，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在被问及随着卡塔尔等调解方重启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他如何看待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时，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的重点有2个战略目标，一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二是阻止伊朗政权取得核武器。卢比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包括运油船在内的各类船只正在通行。
4: 我想目前我们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的一项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让更多船只在短期内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朝着有关无核化的长期谈判迈进。可以这么说，这些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没有最终结果，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实现。
0: 美军表示，伊朗袭击了几十艘途经该国际水道的商船，违反了临时协议，美方已实施报复性打击， 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并坚称正就此问题与阿曼进行讨论。德黑兰当局一再威胁该海峡的国际航运，将这一至关重要的水道作为筹码，扰乱了全球能源的流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俄乌双方官员表示，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与此同时，战事波及了黑海航运，引发了土耳其的警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当地官员表示，俄罗斯战机向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中心投下2枚滑翔炸弹，造成22人受伤，并导致住宅受损。官员们敦促居民撤离。在北部的苏梅州，根据州长表示，俄罗斯制炸弹炸死了2名分别为5岁和10岁的女孩，以及1名老年妇女。官员们说，俄罗斯的其他袭击还导致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1名89岁老年妇女和哈尔科夫州1人丧生。乌克兰还指控俄罗斯犯下战争罪。此前警方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南部城市赫尔松追逐并击伤1名街头商贩。总统泽连斯基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才能够迫使俄罗斯认真考虑和平的方式来呵护生命。联合国表示，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在乌克兰已经有1600多名平民被打死。在俄罗斯莫斯科州的州长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一处仓库引发大火，造成5人丧生，10人受伤。一名女子在边界附近的别尔哥罗德州被打死。一名乌克兰指挥官说，乌克兰无人机还击中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附近的冶煤公司仓库，这是打击该公司设施的行动的一部分。而在不到3个星期内，已经有15处冶煤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冶煤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土耳其星期二呼吁俄乌两国确保黑海航行安全。在此之前，一艘土耳其拥有的货轮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受到一次无人机攻击，3名船员受重伤。安卡拉警告说，这些袭击有可能威胁全球粮食供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官员说，他们已确认至少3800例病例，大约1707例死亡，目前有700多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治疗。自5月中旬疫情爆发以来，另有727人感染病毒的人已经复原。美国疾控中心说，基础医疗基础设施有限，地区持续冲突，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以及个人防护装备短缺等问题，加大了应对疫情的难度。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访问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并表示他的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努力找到每一个病例和接触者，保护医务人员，让检测和护理更走进社区，加强信任，并为应对工作提供充足的资源。此次疫情涉及一种名为邦迪布胶的埃博拉病毒的毒株，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方法或者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星期二说，针对邦迪布胶毒株的实验性的治疗、预防性的药物和疫苗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有希望的成果。他说，如果将这次疫情与以往的埃博拉疫情对比，我们已经能够更快地开始实验。世界卫生组织研发蓝图计划代理负责人瓦西·莫尔蒂说，我们看到的临床前数据确实令人鼓舞。莫尔蒂提醒说，仍需要进行临床试验来确定这些疗法和疫苗是否有效。 世卫组织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的三个医疗机构资助一项治疗试验，当地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地区。目前英国和加拿大正在进行两项疫苗的试验。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发布了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的运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5: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8月4日发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这份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所构成威胁的年度评估报告呼吁，受战后军事活动限制的日本应尽量利用科技力量资助初创企业，并将日本目前加速扩充军力的举措视为是保护国家的一种方式，也是通往更大繁荣的途径。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对外姿态、军事活动及其他举措已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构成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应动用综合国力，并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及其他方面展开合作与协作，以应对这一挑战。白皮书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并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北约等理念相近国家的防卫合作，通过联合训练、装备共享及产业合作，提升整体的威慑能力。白皮书还特别提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整体军事平衡正迅速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试图通过灰色地带军事活动来实现统一，这一动向日益引发关切。此外，中国也有可能通过前沿部署海警船只对台湾实施灰色地带封锁。白皮书也关注南中国海问题，直接关系到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基于其非法的海洋主张，在南中国海加强活动并推进军事化，是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来改变现状，令日本深感关切。白皮书同时强调国防投资对整体经济及民众生活的益处。军事专家预计，新战略将呼吁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主要目的是威慑中国，防止其挑起涉及台湾的冲突，从而避免日本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白皮书采用动漫风格的封面设计，而非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或军事徽章等元素。防卫省官员表示，这种设计旨在传达一种未来感。美国之音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财政部和日本财务省共同证实，两国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联手购买日元，并表示如果有需要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的联合行动。这是双方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本的汇率。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帮助支撑日元是为了友谊。美国东部时间8月2号晚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与日本采取了协调一致的外汇干预措施，有效遏制了日元的无序的波动。他还表示，财政部将继续密切关注市场的动态，并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保持密切的沟通。他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涉行动。日本财务省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且表示日本财务省将继续密切关注，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贝森特说，美国的做法显示，特朗普政府为美国值得信赖的伙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美日同盟正是建立在两者之上的。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星期天表示，美国帮助日本支撑日元，既是出于友谊，也是为了帮助世界经济。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汇市只发生过两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美曾经协同买入日元。2011年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71%，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7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2.59%。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的时候表示，中国及其行为方的胁迫行动正对地区稳定构成挑战，并警告华盛顿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在菲律宾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的争议岛礁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并加强对相关海域的行政管控。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萨米尔·帕帕罗说，中国和其他行为体正在利用虚假的合法性主张为恐吓和胁迫行为辩护。他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一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地区安全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他说，那不是法治，而是以法统治。法律作为秩序的工具与法律作为赤裸强权的武器之间的这种区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条根本分界线。这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会议于8月3号至6号举行，重点讨论从海底到太空的法律和安全挑战。会议议程还包括一场纪念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周年的讨论。帕帕罗将军说，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实力威慑中国，而不是寻求对抗。他说，我们不会让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也不会让任何国家抹去独立国家来之不易的主权权利。帕帕罗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中国和菲律宾围绕斯卡伯勒浅滩的争端再度升级。该浅滩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称这一南中国海岛礁为黄岩岛，菲律宾则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上个星期六在黄岩岛附近举行海空联合演习，检验军队协调海上与空中行动以及快速增援的能力。北京还公布了围绕黄岩岛设立的自然保护区管理规定，禁止未经授权的捕鱼、采矿和珊瑚采集活动。中国去年宣布设立这一自然保护区。在中国采取这些行动之前，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有关斯卡伯勒浅滩的正式海图，海图标出了菲律宾所主张的岛礁基线，以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12海里领海。中国外交部则称菲律宾的做法是非法的、无效的，并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从未被包括在国际条约所界定的菲律宾领土范围内。中国要求马尼拉停止北京所称的侵权挑衅行动，并警告说中国将予以坚决应对。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其中包括菲律宾、

0: 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内的部分海域。2012年在与菲律宾持续数月的海上对峙后，中国取得对斯卡伯勒浅滩的实际控制。此后，中菲海警船只在这一岛礁以及其他争议海域附近多次发生对峙。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另一处对峙热点是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绿浅滩。1999年，菲律宾将一艘老旧登陆舰搁浅在此以宣示主权，并将其作为前哨站。北京一直要求马尼拉将这艘军舰拖走，并阻拦菲律宾向驻守在该舰上的士兵运送军事物资。菲律宾指责中国船只使用水炮冲撞船只，阻挠补给任务，并采取其他危险行动。北京则表示，菲律宾船只闯入中国水域并蓄意制造冲突。2016年7月，海牙一个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广泛海洋权益主张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法律依据。中国拒绝参与仲裁程序，并继续否认裁决的有效性。上个月，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等14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再次宣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欧盟也发表了类似声明。就在上个月，菲律宾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领土主权纠纷发生了至少3起海上对峙事件。菲律宾军方称，在其中一起事件中，一名中国海警人员用警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其受伤。在吉隆坡举行的这次地区安全会议的主旨发言人还包括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他星期一在帕帕罗将军发言之前讲话，他表示马尼拉将继续抵制中国施加的压力。他说，我们将予以抵抗和反制。特奥多罗随后还对记者表示，菲律宾的关切并不仅限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他还提到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以及近期向太平洋发射弹道导弹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即将揭开序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针对美军在协助台湾实战化训练中提供的协助问题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的军事交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许多层面协助台湾，每一个层面的交流都非常紧密多元，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包括台湾中央社、泰报、国防部军事新闻社以及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星期一都报道了顾立雄上星期五在一个小型媒体访谈中的内容。军文社说，顾立雄在副参谋总长黄志伟上将、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中将、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侯嘉伦中将陪同下，就区域安全情势、安全合作、国防自主及无人载具等议题回应媒体提问。顾立雄针对一些来台湾协助军方训练被称为是美语老师的美军协训人员对台湾实战化作战提供多少具体项目的问题表示，台湾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各个层面进行军事交流合作，增进台湾的防卫作战努力。他非常感谢太平洋司令部对台湾的协助，但合作的细节不便多说。中央社的报道说，顾立雄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军事交流，在各个层面都非常的紧密与多元，比各位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太平洋司令部维系着印太和平和安全，将我们视之为第一岛链一个重要的枢纽位置，在各个层面上协助我们提升防卫作战，进行各项军事教育。我们对太平洋司令部对我们的协助，我们表示无比的感谢。泰报也援引顾立雄的话报道说，他对太平洋司令部提供协助的细节项目表示不便多说，但透露

0: 人们看到的美语老师都还只是一部分而已。他说，他们就是美语老师，有很多美语老师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那很多有出现的你也不一定看得到。近年来，台湾军队演习着重实战化训练，包括近几个月来的立即备战及联合防御演习，都是要让部队了解并熟悉作战环境和作战行动。8月5号到14号举行的汉光演习更强调没有剧本，去中心化指挥管制，部队必须依据即时环境状况临机应变。此外，一旦解放军入侵后，台湾究竟能够支撑多久，一直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顾立雄对此表示，如果共军全面入侵的战况真的发生，国军的目的就是要击溃敌人，让共军全面入侵的作战是失败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一部分，但台北拒绝此一宣誓。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总统赖清德自2024年上任以来，即不断强调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华盛顿1979年之后与台北没有外交关系，但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武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军事施压，近几个月来更扩大在台湾周边水域的活动。中国海警甚至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其所称的执法巡查行动，对往来外籍船只进行骚扰。六月间，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公开批评中国此举破坏稳定，日本也表示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以东的日本经济专属区航行不可接受。上星期，美国在台协会罕见的公开美国海警队与台湾海巡署的交流合作，并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贴出了双方巡逻艇同框照。顾立雄说，台湾东部海域对日本及韩国而言一样是重要海上交通线，一旦区域安全情势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面对及处理相关问题的国家不会只有台湾，各国都应该提高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透过增加训练及充实军力，共同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行为形成集体吓阻，使中国在采取相关行动前必须同时评估台湾及区域国家可能采取的应对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大型陶罐传统上用于储存和冷却饮用水，一直是伊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塑料替代品，这些手工器皿又重新流行起来。来听报道。
2: 在这座充满历史与传统的老房子里，两兄弟正在保持着一门古老的手艺。尼亚奇和纳瓦扎德是伊拉克库尔德卡卡伊宗教社区的成员，延续着家族世代相传的陶器传统。在杜兹库尔马图，陶艺不仅仅是谋生的方式，这是他们身份和传承的一部分。他们每天制作马尔卡纳水壶、陶杯以及其他陶器，这些被用来储存和饮用水。
3: 我们制作陶罐、杯子、碗、酸奶罐及其他物品。我们的工作在几年前更忙，仅我们部落就有6个陶器工作坊。如今只有我和我兄弟纳瓦扎德继续这项工作。用陶罐喝水比用塑料瓶更健康。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霍尔木斯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
1: 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a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是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俄乌双方官员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星期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方之一卡塔尔证实，有关避免局势升级、重开海峡并让各方有机会通过外交解决方案的努力正处于进展显著的阶段。贝森特星期二早晨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期间发表了那番评论。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运又受到一次袭击。这位美国财长说，我们在与伊朗方面会谈，我们有机会今天或明天达成协议以开通海峡，并朝着这场冲突中更为正常化的状态迈进。在传出这样消息的同时，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报告说，一艘商船遭到最新攻击。据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说，袭击事件发生在星期一晚间，地点在阿曼海岸附近，该货轮被一枚不明抛射物击中。贝森特说，他预计协议将允许海峡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海上咽喉要道，是全世界1/5能源供应的必经之路。贝森特强调了美国的立场，那就是不能对使用这条国际水道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在回应关于伊朗是否可能收取通行费的问题时说，这将意味着航行自由。尽管过去几天那里的局势仍有些不稳，但我们看到即便现在也有几艘船只驶出。贝森特预测，随着海峡重新开放，能源价格将回落，而因商船受袭而被滞留的海员也将脱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伊朗就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他强调，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在被问及随着卡塔尔等调解方重启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他如何看待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时，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的重点有2个战略目标，一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二是阻止伊朗政权取得核武器。卢比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包括运油船在内的各类船只正在通行。
4: 我想目前我们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的一项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让更多船只在短期内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朝着有关无核化的长期谈判迈进。可以这么说，这些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没有最终结果，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实现。
0: 美军表示，伊朗袭击了几十艘途经该国际水道的商船，违反了临时协议，美方已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 峡的管理，并坚称正就此问题与阿曼进行讨论。德黑兰当局一再威胁该海峡的国际航运，将这一至关重要的水道作为筹码，扰乱了全球能源的流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俄乌双方官员表示，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与此同时，战事波及了黑海航运，引发了土耳其的警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当地官员表示，俄罗斯战机向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中心投下2枚滑翔炸弹，造成22人受伤，并导致住宅受损。官员们敦促居民撤离。在北部的苏梅州，根据州长表示，俄罗斯制炸弹炸死了2名分别为5岁和10岁的女孩，以及一名老年妇女。官员们说，俄罗斯的其他袭击还导致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一名89岁老年妇女和哈尔科夫州一人丧生。乌克兰还指控俄罗斯犯下战争罪。此前警方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南部城市赫尔松追逐并击伤一名街头商贩。总统泽连斯基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才能够迫使俄罗斯认真考虑和平的方式来呵护生命。联合国表示，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在乌克兰已经有1600多名平民被打死。在俄罗斯，莫斯科州的州长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一处仓库引发大火，造成5人丧生、10人受伤。一名女子在边界附近的别尔哥罗德州被打死。一名乌克兰指挥官说，乌克兰无人机还击中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附近的冶煤公司仓库，这是打击该公司设施的行动的一部分。而在不到3个星期内，已经有15处冶煤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冶煤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土耳其星期二呼吁俄乌两国确保黑海航行安全。在此之前，一艘土耳其拥有的货轮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受到一次无人机攻击，3名船员受重伤。安卡拉警告说，这些袭击有可能威胁全球粮食供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官员说，他们已确认至少3800例病例，大约1707例死亡，目前有700多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治疗。自五月中旬疫情爆发以来，另有727人感染病毒的人已经复原。美国疾控中心说，医疗基础设施有限，地区持续冲突，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以及个人防护装备短缺等问题，加大了应对疫情的难度。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访问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并表示他的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努力找到每一个病例和接触者，保护医务人员，让检测和护理更走进社区，加强信任，并为应对工作提供充足的资源。此次疫情涉及一种名为邦迪布胶的埃博拉病毒的毒株，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方法或者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星期二说，针对邦迪布胶毒株的实验性的治疗、预防性的药物和疫苗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有希望的成果。他说，如果将这次疫情与以往的埃博拉疫情对比，我们已经能够更快地开始实验。世界卫生组织研发蓝图计划代理负责人瓦西·莫尔蒂说，我们看到的临床前数据确实令人鼓舞。莫尔蒂提醒说，仍需要进行临床试验来确定这些疗法和疫苗是否有效。世卫组织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的三

0: 个医疗机构资助一项治疗试验，当地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地区。目前英国和加拿大正在进行两项疫苗的试验。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发布了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的运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1: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8月4日发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这份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所构成威胁的年度评估报告呼吁，受战后军事活动限制的日本应尽量利用科技力量资助初创企业，并将日本目前加速扩充军力的举措视为是保护国家的一种方式，也是通往更大繁荣的途径。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对外姿态、军事活动及其他举措已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构成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应动用综合国力，并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及其他方面展开合作与协作，以应对这一挑战。白皮书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并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北约等理念相近国家的防卫合作，通过联合训练、装备共享及产业合作，提升整体的威慑能力。白皮书还特别提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整体军事平衡正迅速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试图通过灰色地带军事活动来实现统一，这一动向日益引发关切。此外，中国也有可能通过前沿部署海警船只对台湾实施灰色地带封锁。白皮书也关注南中国海问题，直接关系到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基于其非法的海洋主张，在南中国海加强活动并推进军事化，是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来改变现状，令日本深感关切。白皮书同时强调国防投资对整体经济及民众生活的益处。军事专家预计，新战略将呼吁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主要目的是威慑中国，防止其挑起涉及台湾的冲突，从而避免日本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白皮书采用动漫风格的封面设计，而非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或军事徽章等元素。防卫省官员表示，这种设计旨在传达一种未来感。美国之音刘恩民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财政部和日本财务省共同证实，两国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联手购买日元，并表示如果有需要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的联合行动。这是双方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本的汇率。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帮助支撑日元是为了友谊。美国东部时间8月2号晚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与日本采取了协调一致的外汇干预措施，有效遏制了日元的无序的波动。他还表示，财政部将继续密切关注市场的动态，并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保持密切的沟通。他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涉行动。日本财务省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且表示，日本财务省将继续密切关注，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贝森特说，美国的做法显示，特朗普政府为美国值得信赖的伙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美日同盟正是建立在两者之上的。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星期天表示，美国帮助日本支撑日元，既是出于友谊，也是为了帮助世界经济。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汇市只发生过两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美曾经协同买入日元。2011年 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日元的异常的升值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七国与日本展开了联合的干预。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将于8月5号启用新的卫星符号率，通过卫星收看美国之音中文电视节目的观众们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询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 1.7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 1.79%，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 2.59%。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的时候表示，中国及其行为方的胁迫行动正对地区稳定构成挑战，并警告华盛顿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在菲律宾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的争议岛礁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并加强对相关海域的行政管控。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萨米尔·帕帕罗说，中国和其他行为体正在利用虚假的合法性主张为恐吓和胁迫行为辩护。他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一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地区安全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他说，那不是法治，而是以法统治。法律作为秩序的工具与法律作为赤裸强权的武器之间的这种区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条根本分界线。这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会议于8月3号至6号举行，重点讨论从海底到太空的法律和安全挑战。会议议程还包括一场纪念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周年的讨论。帕帕罗将军说，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实力威慑中国，而不是寻求对抗。他说，我们不会让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也不会让任何国家抹去独立国家来之不易的主权权利。帕帕罗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中国和菲律宾围绕斯卡伯勒浅滩的争端再度升级。该浅滩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称这一南中国海岛礁为黄岩岛，菲律宾则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上个星期六在黄岩岛附近举行海空联合演习，检验军队协调海上与空中行动以及快速增援的能力。北京还公布了围绕黄岩岛设立的自然保护区管理规定，禁止未经授权的捕鱼、采矿和珊瑚采集活动。中国去年宣布设立这一自然保护区。在中国采取这些行动之前，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有关斯卡伯勒浅滩的正式海图。海图标出了菲律宾所主张的岛礁基线，以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12海里领海。中国外交部则称菲律宾的做法是非法的、无效的，并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从未被包括在国际条约所界定的菲律宾领土范围内。中国要求马尼拉停止北京所称的侵权挑衅行动，并警告说中国将予以坚决应对。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

0: 其中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内的部分海域。2012年在与菲律宾持续数月的海上对峙后，中国取得对斯卡伯勒浅滩的实际控制。此后，中菲海警船只在这一岛礁以及其他争议海域附近多次发生对峙。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另一处对峙热点是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绿浅滩。1999年，菲律宾将一艘老旧登陆舰搁浅在此以宣示主权，并将其作为前哨站。北京一直要求马尼拉将这艘军舰拖走，并阻拦菲律宾向驻守在该舰上的士兵运送军事物资。菲律宾指责中国船只使用水炮冲撞船只，阻挠补给任务，并采取其他危险行动。北京则表示，菲律宾船只闯入中国水域并蓄意制造冲突。2016年7月海牙一个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广泛海洋权益主张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法律依据。中国拒绝参与仲裁程序，并继续否认裁决的有效性。上个月，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等14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再次宣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欧盟也发表了类似声明。就在上个月，菲律宾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领土主权纠纷发生了至少3起海上对峙事件。菲律宾军方称，在其中一起事件中，一名中国海警人员用警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其受伤。在吉隆坡举行的这次地区安全会议的主旨发言人还包括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他星期一在帕帕罗将军发言之前讲话，他表示马尼拉将继续抵制中国施加的压力，他说我们将予以抵抗和反制。特奥多罗随后还对记者表示，菲律宾的关切并不仅限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他还提到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以及近期向太平洋发射弹道导弹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即将揭开序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针对美军在协助台湾实战化训练中提供的协助问题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的军事交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许多层面协助台湾，每一个层面的交流都非常紧密多元，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包括台湾中央社、泰报、国防部军事新闻社以及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星期一都报道了顾立雄上星期五在一个小型媒体访谈中的内容。军文社说，顾立雄在副参谋总长黄志伟上将、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中将、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侯嘉伦中将陪同下，就区域安全情势、安全合作、国防自主及无人载具等议题回应媒体提问。顾立雄针对一些来台湾协助军方训练被称为是美语老师的美军协训人员对台湾实战化作战提供多少具体项目的问题表示，台湾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各个层面进行军事交流合作，增进台湾的防卫作战努力。他非常感谢太平洋司令部对台湾的协助，但合作的细节不便多说。中央社的报道说，顾立雄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军事交流，在各个层面都非常的紧密与多元，比各位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太平洋司令部维系着印太和平和安全，将我们视之为第一岛链一个重要的枢纽位置，在各个层面上协助我们提升防卫作战，进行各项军事教育。我们对太平洋司令部对我们的协助，我们表示无比的感谢。泰报也援引顾立雄的话报道说，他对太平洋司令部提供协助的细节项目表示不便多。

0: 博说，但透露人们看到的美语老师都还只是一部分而已。他说，他们就是美语老师，有很多美语老师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那很多有出现的你也不一定看得到。近年来，台湾军队演习着重实战化训练，包括近几个月来的立即备战及联合防御演习，都是要让部队了解并熟悉作战环境和作战行动。8月5号到14号举行的汉光演习更强调没有剧本，去中心化指挥管制，部队必须依据即时环境状况临机应变。此外，一旦解放军入侵后，台湾究竟能够支撑多久，一直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顾立雄对此表示，如果共军全面入侵的战况真的发生，国军的目的就是要击溃敌人，让共军全面入侵的作战是失败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一部分，但台北拒绝此一宣誓。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总统赖清德自2024年上任以来，即不断强调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华盛顿1979年之后与台北没有外交关系，但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武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军事施压，近几个月来更扩大在台湾周边水域的活动，中国海警甚至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其所称的执法巡查行动，对往来外籍船只进行骚扰。六月间，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公开批评中国此举破坏稳定，日本也表示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以东的日本经济专属区航行不可接受。上星期，美国在台协会罕见的公开美国海警队与台湾海巡署的交流合作，并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贴出了双方巡逻艇同框照。顾立雄说，台湾东部海域对日本及韩国而言一样是重要海上交通线，一旦区域安全情势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面对及处理相关问题的国家不会只有台湾，各国都应该提高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透过增加训练及充实军力，共同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行为形成集体吓阻，使中国在采取相关行动前必须同时评估台湾及区域国家可能采取的应对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大型陶罐传统上用于储存和冷却饮用水，一直是伊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塑料替代品，这些手工器皿又重新流行起来。来听报道。
2: 在这座充满历史与传统的老房子里，两兄弟正在保持着一门古老的手艺。尼亚奇和纳瓦扎德是伊拉克库尔德卡卡伊宗教社区的成员，延续着家族世代相传的陶器传统。在杜兹库尔马图，陶艺不仅仅是谋生的方式，这是他们身份和传承的一部分。他们每天制作马尔卡纳水壶、陶杯以及其他陶器，这些被用来储存和饮用水。
3: 我们制作陶罐、杯子、碗、酸奶罐及其他物品。我们的工作在几年前更忙，仅我们部落就有6个陶器工作坊。如今只有我和我兄弟纳瓦扎德继续这项工作。用陶罐喝水比用塑料瓶更健康。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霍尔木斯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
1: 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a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是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俄乌双方官员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以上主要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有取得突破的机会，而且有可能很快就达成开放这条水道的协议。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星期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斡旋方之一卡塔尔证实，有关避免局势升级、重开海峡并让各方有机会通过外交解决方案的努力正处于进展显著的阶段。贝森特星期二早晨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期间发表了那番评论。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运又受到一次袭击。这位美国财长说，我们在与伊朗方面会谈，我们有机会今天或明天达成协议以开通海峡，并朝着这场冲突中更为正常化的状态迈进。在传出这样消息的同时，英国海事安全组织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报告说，一艘商船遭到最新攻击。据英国海事运输办公室说，袭击事件发生在星期一晚间，地点在阿曼海岸附近，该货轮被一枚不明抛射物击中。贝森特说，他预计协议将允许海峡自由通行。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海上咽喉要道，是全世界1/5能源供应的必经之路。贝森特强调了美国的立场，那就是不能对使用这条国际水道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在回应关于伊朗是否可能收取通行费的问题时说，这将意味着航行自由。尽管过去几天那里的局势仍有些不稳，但我们看到即便现在也有几艘船只驶出。贝森特预测，随着海峡重新开放，能源价格将回落，而因商船受袭而被滞留的海员也将脱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表示，美国与伊朗就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但他强调，实现伊朗政权的无核化才是最终的协议。在被问及随着卡塔尔等调解方重启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他如何看待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时，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的重点有2个战略目标，一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二是阻止伊朗政权取得核武器。卢比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开放状态，包括运油船在内的各类船只正在通行。
4: 我想目前我们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的一项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让更多船只在短期内能够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朝着有关无核化的长期谈判迈进。可以这么说，这些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没有最终结果，我们希望很快就能实现。
0: 美军表示，伊朗袭击了几十艘途经该国际水道的商船，违反了临时协议，美方已实施报复性打击。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干预该海峡的管理，并坚称正就此问题与阿曼进行讨论。德黑兰

0: 当局一再威胁该海峡的国际航运，将这一至关重要的水道作为筹码，扰乱了全球能源的流动。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俄乌双方官员表示，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的空袭造成至少5名平民丧生，而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则导致俄罗斯境内6人死亡。与此同时，战事波及了黑海航运，引发了土耳其的警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当地官员表示，俄罗斯战机向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市中心投下2枚滑翔炸弹，造成22人受伤，并导致住宅受损。官员们敦促居民撤离。在北部的苏梅州，根据州长表示，俄罗斯制炸弹炸死了2名分别为5岁和10岁的女孩，以及1名老年妇女。官员们说，俄罗斯的其他袭击还导致南部城市尼古拉耶夫1名89岁老年妇女和哈尔科夫州1人丧生。乌克兰还指控俄罗斯犯下战争罪。此前警方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南部城市赫尔松追逐并击伤1名街头商贩。总统泽连斯基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才能够迫使俄罗斯认真考虑和平的方式来呵护生命。联合国表示，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以来，在乌克兰已经有1600多名平民被打死。在俄罗斯莫斯科州的州长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一处仓库引发大火，造成5人丧生、10人受伤。1名女子在边界附近的别尔哥罗德州被打死。1名乌克兰指挥官说，乌克兰无人机还击中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附近的冶煤公司仓库，这是打击该公司设施的行动的一部分。而在不到3个星期内，已经有15处冶煤设施成为打击目标。冶煤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土耳其星期二呼吁俄乌两国确保黑海航行安全。在此之前，一艘土耳其拥有的货轮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受到一次无人机攻击，3名船员受重伤。安卡拉警告说，这些袭击有可能威胁全球粮食供应。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1700多人被确认死于有记录以来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官员说，他们已确认至少3800例病例，大约1707例死亡，目前有700多名患者正在接受隔离治疗。自5月中旬疫情爆发以来，另有727人感染病毒的人已经复原。美国疾控中心说，基础医疗基础设施有限，地区持续冲突，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以及个人防护装备短缺等问题，加大了应对疫情的难度。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星期二，也就是8月4号，访问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并表示他的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努力找到每一个病例和接触者，保护医务人员，让检测和护理更走进社区，加强信任，并为应对工作提供充足的资源。此次疫情涉及一种名为邦迪布胶的埃博拉病毒的毒株，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方法或者疫苗。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星期二说，针对邦迪布胶毒株的实验性的治疗、预防性的药物和疫苗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有希望的成果。他说，如果将这次疫情与以往的埃博拉疫情对比，我们已经能够更快地开始实验。世界卫生组织研发蓝图计划代理负责人瓦西·莫尔蒂说，我们看到的临床前数据确实令人鼓舞。莫尔蒂提醒说，仍需要进行临床试验来确定这些疗法和疫苗是否有效。世卫组织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的3个医疗机构资助一项治疗试验，当地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地区。目前，英国和加拿大正在进行两项。

0: 降疫苗的试验。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发布了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并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此外，白皮书也提到了新型作战方式，要加强 AI 与无人机在战场的运用。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民的报道。
1: 日本防卫省星期二8月4日发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这份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所构成威胁的年度评估报告呼吁，受战后军事活动限制的日本应尽量利用科技力量资助初创企业，并将日本目前加速扩充军力的举措视为是保护国家的一种方式，也是通往更大繁荣的途径。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对外姿态、军事活动及其他举措已成为日本及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构成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应动用综合国力，并与盟国、志同道合国家及其他方面展开合作与协作，以应对这一挑战。白皮书强调，日本将持续以日美同盟为安全保障的核心，并深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北约等理念相近国家的防卫合作，通过联合训练、装备共享及产业合作，提升整体的威慑能力。白皮书还特别提到，中国与台湾之间的整体军事平衡正迅速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中国试图通过灰色地带军事活动来实现统一，这一动向日益引发关切。此外，中国也有可能通过前沿部署海警船只对台湾实施灰色地带封锁。白皮书也关注南中国海问题，直接关系到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基于其非法的海洋主张，在南中国海加强活动并推进军事化，是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来改变现状，令日本深感关切。白皮书同时强调国防投资对整体经济及民众生活的益处。军事专家预计，新战略将呼吁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主要目的是威慑中国，防止其挑起涉及台湾的冲突，从而避免日本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白皮书采用动漫风格的封面设计，而非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或军事徽章等元素。防卫省官员表示，这种设计旨在传达一种未来感。美国之音刘恩民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财政部和日本财务省共同证实，两国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31号联手购买日元，并表示如果有需要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的联合行动。这是双方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日本的汇率。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帮助支撑日元是为了友谊。美国东部时间8月2号晚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与日本采取了协调一致的外汇干预措施，有效遏制了日元的无序的波动。他还表示，财政部将继续密切关注市场的动态，并与日本财务省和日本央行保持密切的沟通。他说，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涉行动。日本财务省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并且表示日本财务省将继续密切关注，并与美国财政部保持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进一步的联合干预。贝森特说，美国的做法显示，特朗普政府为美国值得信赖的伙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而美日同盟正是建立在两者之上的。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星期天表示，美国帮助日本支撑日元，既是出于友谊，也是为了帮助世界经济。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和日本联合干预汇市只发生过两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美曾经协同买入日元。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了日元的异常的升值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7国与日本展开了联合的干预。

0: 寻最新符号率信息，或者重新扫描卫星频道即可正常收看。感谢您支持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随时通过电邮 chinese@voanews.com 提供反馈。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来关注星期二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1.71%，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7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2.59%。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星期一，也就是8月3号的时候表示，中国及其行为方的胁迫行动正对地区稳定构成挑战，并警告华盛顿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在菲律宾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的争议岛礁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并加强对相关海域的行政管控。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萨米尔·帕帕罗说，中国和其他行为体正在利用虚假的合法性主张为恐吓和胁迫行为辩护。他是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一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地区安全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的。他说，那不是法治，而是以法统治。法律作为秩序的工具与法律作为赤裸强权的武器之间的这种区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条根本分界线。这场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会议于8月3号至6号举行，重点讨论从海底到太空的法律和安全挑战。会议议程还包括一场纪念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周年的讨论。帕帕罗将军说，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实力威慑中国，而不是寻求对抗。他说，我们不会让任何国家主导这一地区，也不会让任何国家抹去独立国家来之不易的主权权利。帕帕罗发表上述讲话之际，中国和菲律宾围绕斯卡伯勒浅滩的争端再度升级。该浅滩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称这一南中国海岛礁为黄岩岛，菲律宾则称其为马辛洛克浅滩，两国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上个星期六在黄岩岛附近举行海空联合演习，检验军队协调海上与空中行动以及快速增援的能力。北京还公布了围绕黄岩岛设立的自然保护区管理规定，禁止未经授权的捕鱼、采矿和珊瑚采集活动。中国去年宣布设立这一自然保护区。在中国采取这些行动之前，菲律宾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有关斯卡伯勒浅滩的正式海图。海图标出了菲律宾所主张的岛礁基线，以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12海里领海。中国外交部则称菲律宾的做法是非法的、无效的，并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从未被包括在国际条约所界定的菲律宾领土范围内。中国要求马尼拉停止北京所称的侵权挑衅行动，并警告说中国将予以坚决应对。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其中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专属经济区内的部分海域。2012年，在与菲律宾持续数月的海上对峙后，中国取得对斯卡伯勒浅滩的实际控制。此后，中菲海警船只在这一岛礁以及其他争议海域附近多次发生对峙。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另一处对峙热点是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菲律宾称为阿云绿浅滩。1999年，菲律宾将一艘老旧登陆舰搁浅在此以宣示主权，并将其作为前哨站。 北京一直要求马尼

0: 拉将这艘军舰拖走，并阻拦菲律宾向驻守在该舰上的士兵运送军事物资。菲律宾指责中国船只使用水炮冲撞船只，阻挠补给任务，并采取其他危险行动。北京则表示，菲律宾船只闯入中国水域并蓄意制造冲突。2016年7月海牙一个国际仲裁庭作出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广泛海洋权益主张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法律依据。中国拒绝参与仲裁程序，并继续否认裁决的有效性。上个月，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等14国就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发表联合声明，重申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再次宣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性海事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欧盟也发表了类似声明。就在上个月，菲律宾与中国围绕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领土主权纠纷发生了至少3起海上对峙事件。菲律宾军方称，在其中一起事件中，一名中国海警人员用警棍击打一名菲律宾海军人员的头部，致其受伤。在吉隆坡举行的这次地区安全会议的主旨发言人还包括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他星期一在帕帕罗将军发言之前讲话，他表示马尼拉将继续抵制中国施加的压力，他说我们将予以抵抗和反制。特奥多罗随后还对记者表示，菲律宾的关切并不仅限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他还提到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以及近期向太平洋发射弹道导弹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年度汉光演习即将揭开序幕，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针对美军在协助台湾实战化训练中提供的协助问题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的军事交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在许多层面协助台湾，每一个层面的交流都非常紧密多元，比外界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包括台湾中央社、泰报、国防部军事新闻社以及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星期一都报道了顾立雄上星期五在一个小型媒体访谈中的内容。军文社说，顾立雄在副参谋总长黄志伟上将、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中将、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侯嘉伦中将陪同下，就区域安全情势、安全合作、国防自主及无人载具等议题回应媒体提问。顾立雄针对一些来台湾协助军方训练被称为是美语老师的美军协训人员对台湾实战化作战提供多少具体项目的问题表示，台湾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各个层面进行军事交流合作，增进台湾的防卫作战努力。他非常感谢太平洋司令部对台湾的协助，但合作的细节不便多说。中央社的报道说，顾立雄表示，美台之间有长期紧密军事交流，在各个层面都非常的紧密与多元，比各位的想象甚至还要来得多。太平洋司令部维系着印太和平和安全，将我们视之为第一岛链一个重要的枢纽位置，在各个层面上协助我们提升防卫作战，进行各项军事教育。我们对太平洋司令部对我们的协助，我们表示无比的感谢。泰报也援引顾立雄的话报道说，他对太平洋司令部提供协助的细节项目表示不便多说，但透露人们看到的美语老师都还只是一部分而已。他说他们就是美语老师，有很多美语老师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那很多有出现的你也不一定看得到。近年来台湾军队演习着重实战化训练，包括近几个月来的立即备战及联合防御演习，都是要让部队了解并熟悉作战环境和作战行动。8月5号到14号举行的汉光演习更强调没有剧本，去中心化指挥管理。

0: 制，部队必须依据即时环境状况临机应变。此外，一旦解放军入侵后，台湾究竟能够支撑多久，一直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顾立雄对此表示，如果共军全面入侵的战况真的发生，国军的目的就是要击溃敌人，让共军全面入侵的作战是失败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宣称台湾是其领土一部分，但台北拒绝此一宣示。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总统赖清德自2024年上任以来，即不断强调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华盛顿1979年之后与台北没有外交关系，但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武器。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军事施压，近几个月来更扩大在台湾周边水域的活动，中国海警甚至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其所称的执法巡查行动，对往来外籍船只进行骚扰。六月间，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公开批评中国此举破坏稳定，日本也表示中国海警船在台湾以东的日本经济专属区航行不可接受。上星期，美国在台协会罕见的公开美国海警队与台湾海巡署的交流合作，并在其社交媒体平台贴出了双方巡逻艇同框照。顾立雄说，台湾东部海域对日本及韩国而言一样是重要海上交通线，一旦区域安全情势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面对及处理相关问题的国家不会只有台湾，各国都应该提高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透过增加训练及充实军力，共同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行为形成集体吓阻，使中国在采取相关行动前必须同时评估台湾及区域国家可能采取的应对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大型陶罐传统上用于储存和冷却饮用水，一直是伊拉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塑料替代品，这些手工器皿又重新流行起来。来听报道。
2: 在这座充满历史与传统的老房子里，两兄弟正在保持着一门古老的手艺。尼亚奇和纳瓦扎德是伊拉克库尔德卡卡伊宗教社区的成员，延续着家族世代相传的陶器传统。在杜兹库尔马图，陶艺不仅仅是谋生的方式，这是他们身份和传承的一部分。他们每天制作马尔卡纳水壶、陶杯以及其他陶器，这些被用来储存和饮用水。
3: 我们制作陶罐、杯子、碗、酸奶罐及其他物品。我们的工作在几年前更忙，仅我们部落就有6个陶器工作坊，如今只有我和我兄弟纳瓦扎德继续这项工作。用陶罐喝水比用塑料瓶更健康。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